0: 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1: 汇聚成
2: 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1。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暮春初夏，草木葱茏，目前呢正是出门透气、拥抱自然的好时候。今天呢是过尔邦节，也是夏日小长假的第一天，5天的长假正式开启了。衷心的祝大家节日快乐。这会儿你是不是已经收拾好行囊，准备奔赴心中的风景了呢？当然，此时无论您是短途的周边游，还是回乡陪陪家人，或者呢是约上3、5好友漫步街巷，享受休闲的时光，都希望您可以卸下暂时的疲惫，在这个初夏的假期里收获满满的治愈和快乐。当然，在出行的路上呢，也要多加小心。假期呢是车多人多，请大家一定要遵守交规，保持安全的车距，平稳慢行，提前的规划好路线，尽量的要去避开拥堵的路段。当然，这会儿呢早晚温差还不小，记得呢要适时的增减衣物，做好防晒。郊游时呢，请爱护环境，文明观景。另外呢，要提醒大家饮食啊要清淡，劳逸结合，让身心都得到真正的放松。你知道吗？今天呢还是世界水獭日。水獭呢是淡水生态系统的水质晴雨表，用水獭出没的地方啊，往往呢就意味着水域生态健康、水质优良。如果呢您在新疆的山水间偶遇了这个可爱的小精灵，请远远的欣赏就好，您的温柔守护就是对大自然的最好的祝福。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是全国保溪日，谐音的是我爱溪。在您尽情的撒欢的同时呢，千万不要忘了关爱承载您游山玩水的膝盖兄弟，要穿着舒适的鞋子，科学热身，量力而行，避免对于膝盖造成过大的冲击。小长假的第一天，我们祝愿大家的旅途一路顺遂，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卸下疲惫，治愈心情，归来呢依旧是元气满满。早上的时光，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祝福大家乐享夏日畅游时光，让我们一起玩转新疆。

清新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4度，风向风力为东南风5到6级，南江东南风8到9级。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和塔城地区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呢会有暴雨或雪。南江西部的部分区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8至9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呢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巴州、东江将会断续有大风的天气，风口风力大。南江盆地和东江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对于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有不利影响，需要做好防范工作。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实施。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截止到4月末， 5G 基站的总数达到了500.9万个。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2025年起，我国启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领域标准升级专项工作，计划用3年的时间制修订4300余项国家标准，推动传统产业结构调整，目前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会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的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昨天，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的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然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根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00亿元。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你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很多朋友呢，一到夏天啊，就不爱吃饭，总会想着随便的吃上两口。其实一日三餐好好吃饭才是最为实在的养生方式。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道特别适合初夏食用的家常养生菜，是什么呢？就是清炒丝瓜虾仁，荤素搭配，老少皆宜，解腻又养胃。这道菜的营养呢，特别贴合夏天的身体需求，因为这个丝瓜的含水量啊会非常高，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B 族以及膳食纤维，性质呢温和清爽，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的蠕动。夏天多吃啊，是可以缓解燥热口干的不适感。而虾仁呢，是优质的低脂蛋白，脂肪的含量呢极低，富含钙、磷、钾等多种的矿物质，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既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日常所需要的营养，又不会给我们的肠胃啊造成负担，所以不管您是上班族、老人还是小朋友吃啊，吃起来都非常的合适。初夏的美好其实呢都藏在这一日三餐的烟火里，好好吃饭治愈疲惫滋养我们的身心是最为简单的方式。这道清炒丝瓜虾仁清爽适口，营养均衡，既可以填饱肚子，又可以养护我们的身体，为我们的夏天啊会增添一份舒适和温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5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愿你

0: 北京时间的8:25，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今天呢是5天小长假的第一天哈，此时此刻呢有没有行进在路上的朋友们，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将您的出发的目的地，此时此刻行进在路上的心情，包括我们沿途看到的一些美景，还有这会儿准备吃些什么呢，我们都欢迎大家啊可以将您此时此刻的这个分享的东西呢传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新老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啊，就可以在这个早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那5天小长假呢，一定会有这个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这道互动题目啊，就是和这个公路，一条公路有关系。想问到大家，有最美陵水公路之称，沿着孔雀河、唐里木河穿行的国道，您知道是哪一条吗？ A 选项呢是国道315线， B 选项呢是国道218线，那么 C 选项呢是国道305线， D 选项啊是省道101线。我们来考虑一下，究竟 ABCD 哪个选项是有着最美陵水公路之称，沿着孔雀河、塔里木河穿行的国道呢？我们都可以来思考一下哈。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啊，我们将会为您送去的是由二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所以此时此刻，各位朋友们，您路上的消息怎么样？以及对于今天的这道互动知识题目，如果说想要参与的，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冒一个泡，分享一下早间的心情。再为大家梳理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今天乌鲁木齐呢，白天到夜间呢会以晴朗的天气为主，高温呢会保持在30度，那么低温呢会来到15度左右。这个风向风力呢会为东南风5到6级，南郊东南风呢会为8到9级。所以呢，虽然说天气会这个高温会比较的高一些，但是早晚的温差呢还是有10几度的温差哈。如果说我们出行在路上，建议大家呢还是保持这个洋葱式的穿法，多增添上2件衣物，以防这个早晚温差大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受寒的现象。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聚焦江内。
1: 嗨，资讯

聚焦江内，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消息显示，截止到目前，新疆年内累计外送电量达到了601.4亿千瓦时，突破了600亿千瓦时的大关。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达到了193.9亿千瓦时，占比超过了32.2%，为全国能源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疆动能。昨天，自治区林业科学院的消息显示，日前荒木绿洲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启动仪式暨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标志着新疆首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正式启动运行，新疆林草科技事业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昨天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展厅内，童声朗朗，色彩斑斓，天山少年中华魂新疆青少年文化润疆主题系列活动成果展在这里温馨开幕。各族青少年用画笔、舞姿、文字和汉墨向伟大的祖国和美丽的家乡深情告白，也为即将到来的六一国际儿童节献上了一份独具匠心的文化厚礼。初夏的新疆吉木赛尔县南部山区绿草如茵，山花盛放，高山牧场呢是迎来了最佳的放牧时节。吉木赛尔县的牲畜夏季转场工作全面启动，三台镇南部山区作为重点的牧区，牧民们赶着成群的牛羊，循着世代传承的天然牧道，有序地向夏牧场迁徙，开启了一年一度的逐草而居之旅。截止到昨天晚上的8:30，全区正在实行的全区路网呢运行正常，没有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详情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0: 8:3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4度，风向分离为东南风5到6级。阿勒泰晴转多云，26度到8度。塔城多云，30度到11度。伊宁小雨，30度到15度。伯乐多云转阴，29度到11度。克里马伊多云，29度到14度。奎屯多云转阴，30度到14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2度到12度。昌吉晴，33度到12度。哈密晴，28度到12度。吐鲁番晴，36度到22度。库尔勒晴，31度到18度。阿克苏小雨转阴，30度到17度。阿图什多云转阴，25度到14度。喀什小雨，26度到13度。和田多云，30度到15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今天为您送上全国总工会带来的百年工运故事。百年，隆重庆祝全总成立100周年。2025年4月28号，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之际，党中央隆重举行庆。

入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我国公运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亲切关怀，是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及全体工会工作者的巨大鼓舞。4月28号上午，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悬挂中国工会会徽，会徽下方是1925至2025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和工会桥梁纽带作用。本届大会共有2426人受到表彰，包括1670名全国劳动模范和756名全国先进工作者。这是我国第17次评选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在欢乐的乐曲中，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依次登上主席台，习近平等为他们颁发荣誉证书。在全场热烈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级工会紧紧围绕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团结动员我国工人阶级紧跟党的步伐，走在时代前列，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中建立不朽功勋，谱写了我国工人运动的壮丽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充分证明，我国工人阶级不愧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不愧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不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不愧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我国工会不愧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不愧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不愧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不论时代条件和社会群体怎样发展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动摇，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不容动摇，我国工会的性质和职能不容动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广大职工群众和各级工会组织中引发热烈反响。全国总工会召开全国工会座谈会、劳模座谈会，印发学习宣传贯彻通知，召开全总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撰写体会文章等，迅速传达学习重要讲话精神。各地工会也纷纷通过组织座谈会、专题会等方式传达学习重要讲话精神，在工会系统和亿万职工群众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百年工会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与会全国劳模、广大职工和工会工作者们纷纷表示，要把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创新创造，奋力书写我国公运事业更加壮丽的时代篇章。

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三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 九二九，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知道在你的自驾歌单当中有没有这样一首歌。嗨，你好，这里是金江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1，现在是早间的8点4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今天呢是五天小

长假的第一天哈，此时此刻呢，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将您在这个假期想要去到的一些目的地呀，准备去品尝的一些美食啊，或者此时此刻今天假期第一天的您的心情怎么样，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分享和传递。当然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有一道互动知识题目，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有最美临水公路之称，沿孔雀河、塔里木河穿行的国道，您知道是哪一条吗？ A 选项呢是国道315线， B 选项国道218线， C 选项呢是国道30线，那么 D 选项呢也是大家今天排除的这个选项当中的这个答案哈，是 D 选项，是省道101线。这个四个选项可以说是三选一，大家呢此时此刻都可以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传递过来，究竟哪一条它是最美的临水公路之称的，而且呢是沿着孔雀河、塔里木河穿行的国道呢？

0: 在路上行进的途中，要有好听的歌曲，当然也要有新鲜的资讯陪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聚焦身边事。
1: 嗨，资讯来了。
0: 库尔邦节假期，乌鲁木齐市呢是围绕交通出行、停车泊位、惠民促销以及市场保供、文旅活动、市容环境、医疗保障、政务服务、消费维权九个方面，继续推出系列便民、利民、惠民的措施，为市民和游客送上诚意满满的节日礼包。比如说，机场巴士呢会提供末班车动态延时服务，会调配8000辆次的这个出租车、网约车。保障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游客快速的安全通行，会增加友好、大巴扎、和田二街等人流密集的商圈，以花儿沟、八道湾等公墓周边的公共交通发车品次，实行交通行为轻微违法免罚、首次违法警告等柔性管理和交通事故的快速处理。此外，自治区兵团以及市属机关事业单位的139个院落的停车场、5958个泊位和各类企业的93个停车场、8264个泊位呢，将会免费对外开放，并且呢会统一张贴免费对外开放的引导标识。同时，在古尔邦节假期期间，乌鲁木齐市的24个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户籍、身份证、出入境等高频业务呢，将会正常办理，方便群众就近办事，即事即办。请市民呢留意各窗口的具体服务时间，合理的安排时间呢进行前往，畅享假日不断档的贴心服务。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的消息显示，2026年乌鲁木齐高考时间为6月7号、6月8号。乌鲁木齐考区普通高考参加考试人数呢，约达到3万余人。据了解，今年全市共设置51个考点、1225个考场，其中米东区5个、经开区、头屯河区5个、高新区、新市区10个、天山区15个、沙依巴克区10个、水墨沟区6个。昨天，乌鲁木齐市第32中学的消息显示，2026年9月，该校呢将会首次高中招生，计划招收高一4个班，招生代码呢为3102。日前，经过提升改造，经开区头屯河区大绿谷公园的周边8个出入口呢将会全部开放，并且呢会通过拆违透绿的方式，提供优化提质优化1500平方米的小游园，供市民休闲娱乐。同时，通过全面优化提升园内的公共厕所，完善卫生设施，改善如厕环境，解决群众游园如厕难的问题。针对周边家长接送学生、居民日常停车难题，优化停车区域，缓解停车压力，方便周边的群众与接送学子的家长。

0: 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问到大家有最美临水公路之称，沿孔雀河、塔里木河穿行的国道是哪一条呢 ？A. 国道315线 ，B. 国道218线 ，C 选项的是国道30线，那么 D 选项呢是 S101 线。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所有回答 B 选项的朋友们，恭喜你们大题正确了。国道218线是这个沿途，那这个沿途呢会途经河流、湿地、胡杨林，一路呢会这个水草丰茂，景色啊是温润秀丽。当然，这条公路呢也是新疆知名的临水景观的国道。当然，如果说这个假期有出行在路上的朋友，我们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将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暖心的事情，或者呢，看到的一些美景，持续的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说到了在路上的有关于旅游方面的消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
1: 嗨，资讯来了。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首届丝绸之路考古新进展评选结果在2026丝绸之路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暨教育合作交流活动开幕式上发布。新疆奇台唐朝敦古城遗址、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发掘项目成果成功入选。近日，2026年中国旅游商品大赛结果揭晓，由新疆五江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旗下的江太极品牌打造的太极金鞭马系列文创作品，从全国数千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金奖。昨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全类别公布，其中总台首播剧《太平年》《老舅》《生命树》《藏海传》《沉默的荣耀》包揽最佳男主角的提名。App 的消息显示，65 Park 超级现场演唱会将于6月27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火热开场。潘玮柏、阿杜、胡海泉三位乐坛唱将将会联袂登台，票价呢会分为380元、680元、880元、1080元和1280元。歌迷朋友们记得定好闹钟，准备抢票。近日，油画塔城幸福乌苏2026年乌苏市全疆山地自行车邀请赛在乌苏市南区体育公园火热启幕，来自全疆各地的150余名骑行爱好者齐聚一堂，逐峰竞赛。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现在是早间的8:57，轻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为您带来的这里是新疆的所有的节目内容。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我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在假日期间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稍后呢，将会为您播出的是假日健康充电站，欢迎您的收听。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7: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1: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5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
3: 从云家到食疗，从职场到旅途，为你的假期充满健康活力。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特别节目，假日健康充电站。

FM 九二九假期特别节目《假日健康充电站》，每天上午9点到10点，守护身心，乐享健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珊珊。清晨时光，暖意融融，愿我们每一天都能拥有健康好状态，抛开疲惫，舒心度假。Super Idol 的

美好的小假期正式开启了，气温持续攀升，中午阳光炙热干燥，紫外线强，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随身带外套必不可少。工作日里大家作息规律，饮食有度，一到假期身心放松，生活习惯也就变得随性随意了。熬夜晚睡，贪吃凉食，久坐不动，再遇上高温天气，很容易引发口干上火、头晕乏力、肠胃不适、精神萎靡等状态。首先要提示大家，夏日养生第一大忌就是过度贪凉。

0: 天气炎热，浑身大汗，就立刻吹凉风、吹空调，随手拿起冰镇的饮料解渴。长时间待在阴凉低温的环境里，这是坚决不可取的。夏季人体毛孔张开，正是排散内热的时候，骤然接触寒凉之气，寒气容易侵入体内，不仅容易引发感冒着凉，还会造成肩颈酸痛、关节不适，损伤脾胃功能。
1: 从云下到食疗，从职场到旅途，为你的假期充满健康活力。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特别节目《假日健康充电站》。

最好的源泉就是温白开水，想喝有味道的也可以泡一点清淡的花茶，少喝高糖冰镇的饮料，温和滋养身体，平稳度过燥热的天气。

夏季出汗多，水分流失得快，补水不及时就会出现咽喉干涩、情绪暴躁、浑身慵懒无力等情况。

假期要多出去走走，不要长时间久坐不动。久坐会让气血运行变慢，再加上闷热的天气，很容易出现胸闷气短，越歇越累。就算不出门，咱们也要定时起来，原地舒展舒展筋骨，踢踢腿，扭扭腰。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4度，风向风力为东南风5到6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职场，到旅途，为你的假期充满健康活力。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特别节目《假日健康充电站》。

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由珊珊为您带来的假日健康充电站，假期静心调养，轻松养出好状态。

初夏时节，重在养心安神。天气燥热，本身就容易让人情绪浮躁，在长期的熬夜、晚睡、作息混乱，很容易加重身体内火，出现失眠、多梦、心烦气躁、精神不济等问题。

中医讲红色入心经，日常多吃一些红色的食材，红枣补气血安心神，气血足则心神安稳，红豆清心祛湿健脾养心消下乏，樱桃养心补血舒缓夏季烦闷的情绪，番茄清热生津清心降火，红米红心火龙果润燥养心平和心绪。

0: 时聊，从职场到旅途，为你的假期充满健康活力。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特别节目，假日健康充电站。
1: 如果世界是一片汪洋森林，
2: 假期的餐桌上美味佳肴琳琅满目，大家尽量要做到荤素合理搭配，多吃新鲜的应季果蔬，减少厚重的油腻食物摄入。牛羊肉不管是清炖红烧还是煎烤，咱都要用生菜或者是豆腐皮裹着吃，解腻更营养。

其实假期养生从来都不需要复杂繁琐的调理方式，只要顺应时节变化，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贪凉，少熬夜，勤补水，常活动，保持平和愉悦的心态，就能够守护健康。我是珊珊，假日健康充电站，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

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三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5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用声音奔赴山海，用耳朵云游四方。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侧耳倾听。收拾心情，即刻出发。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特别节目《梦想旅行日志》。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0: 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伊犁，天堂一般的梦境之处。在乌鲁木齐转机的时候，无意间转头看到了身后的湛蓝的天空，这种蓝我过去只在图片上看到过。烈日炎炎，蓝天白云，那一瞬间我知道我会喜欢这个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到达伊宁时已经是晚上7点，这里仍然是阳光明媚，筋道的凉皮和甜爽的卡瓦斯缓解了小麦之前的头痛。坐在房间里休息，昏昏然之时，抬眼看到窗外依旧亮堂堂的天空，忽然来了兴致，好奇这里的日落的时间，于是晚上9点开始，每10分钟拍一张照片，一直到10点日落。小麦工作的城市并不是没有日落，只是习惯了下班离开办公楼直接进入地铁站。我已不太记得上一次看到日落黄昏的天空是在什么时候了。在我来之前，伊宁一直是晴空，然而我到达当晚，伊宁就开始进入了莫名其妙的雨季。断续的雨水，忙碌的工作准备，让我在刚到的几天中一直只能透过车窗欣赏伊宁的天空。来到新疆之前，我对它的了解仅限于塔里木盆地、沙漠、吐鲁番这些零碎的地理知识。当我看到车窗外似乎触手可得的大片云朵之时，才知道这里海拔1000米左右。朋友看过我拍的照片之后说，如果是他，一定搬着小板凳一直抬头看着天。我不会这样，我的冲动不过是化作飞鸟振翅飞上云端，扑入苍穹的怀抱。毕竟他们是那么近，我似乎已经感觉到云朵贴上脸庞的柔软触感。工作结束后第二天下午，雨水终于停下，伙伴们带着我去看伊犁河。下过雨的空气异常清新，草木之色也加深了许多，云层仍然很厚，没有看到传说中的伊犁河落日，但是拨云见日的景象也同样动人。广场上空湖水一样的蓝天透过云层露出一角，正沉醉于此的时候，看到一个学习站立的小孩子忽然摔倒，笑了一下，接着又站起来，再摔倒，再站起，整个过程不断重复。我的担心在看到孩子无邪的笑容之时消解了，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的脆弱，甚至于我羡慕他，这个美好的城市是他成长的地方。伙伴对于我看到蓝天白云就无比激动，很是无奈，这样的天空原本应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生物的共享权利，如今却成了净土的代名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特克斯是小麦的朋友长大的地方，朋友告诉我说，特克斯也叫八卦城，因为整个县城就是一个八卦阵的形式。电影《万万没想到》西游片中的那个八卦阵原型恐怕就是这座城市。然而这种特殊的结构除了航拍，置身其中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车子还未离开伊宁，我就在车窗上看到了日晕，那一瞬我以为自己眼花了，或者只是车窗反光，确认了好一会儿才拍了下来。尽管不喜欢下雨，我却不得不感谢因为云雨的关系带来的日晕奇景。由于时间的关系，特克斯只是我们去昭苏的中转地，但就像朋友说的，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这一次不再只有蓝天白云，道路两旁连绵不断的山丘已经被深深浅浅的绿色覆盖。这边的牧民习惯放养，因此陡峭的山坡上时常会看到悠闲吃草的牛，毛茸茸的站成一朵花的绵羊，色泽油亮的马匹，只是看着它们心就可以静下来，没有多余的杂念。流经特克斯城外的伊犁河有一座被遗弃的铁桥，桥上没有木板铺就，只剩下纵横交错的铁架，伙伴们踏上铁桥探险。向来对这种看起来危险的东西避之不及的我，鬼使神差的也踏了

上去。我猜奔腾的伊犁河上，我的双腿一定在抖。很多次没有勇气继续时，我便停顿一下，抬头望一眼美到心碎的河畔，再看一看前方走得轻松自在的朋友们，然后继续坚持下去。离开铁桥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这是情绪紧绷后的松脱，这种情绪从我来伊宁就已经感受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伙伴在车上喜欢放《有点甜》《咱们结婚吧》这样的歌，刚来伊宁听到的时候还觉得有些俗气，毕竟我已经习惯了所谓的情调。然而当车行在去往特克斯的路上，看着广阔天地间蓝天白云绿草山脉绵延不绝，车里再次响起这些歌的时候，我竟忽然眼眶湿润了。曾经的我一度认为人生就是拼搏奋斗，最不爱看的就是劝人放慢脚步欣赏沿途风景的书，总觉得那样太矫情了。平淡简单的小幸福，尽管能理解，却无法共鸣。整个人紧张了20多年，来到伊犁之后，时差的关系，脑海中习惯规划记录的时间变得紊乱，渐渐地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思考，甚至忘记自己是谁。已经紧张了太久，如今才发现放松的感觉是如此的惬意，忽然意识到自己身上已经很久没有烟火气息了。和朋友在河边捡鹅卵石，五颜六色的石头很快占据了手上全部的空间，我甚至不知道我捡这些石头的目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好看而已。进入特克斯城中，忽然来了一场短暂的太阳雨，当地人称之为过雨，太阳还在，却来了一朵雨云，于是只好同时工作，一个继续放出光芒，一个认真洒下雨水。想来那朵云是被称作雨神的小麦带来的吧。第二天来到特克斯城中吃早餐，听到悠远动听的歌声，带着民族特色，让人有一种随之起舞的冲动。走到广场才发现是县城在举办青年歌手比赛，一曲终了，隔着马路和半个广场看到一个黑衣男子鞠躬退场，我在心中为他投了一票。昭苏这个名字就在诠释着这个神奇的地方，日光昭然，万物复苏。在朋友工作的天马场，我终于感受到以天为盖地为炉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天是一望无际的天，地是广博无边的地，道路蜿蜒至点缀在地平线上层峦叠嶂的雪山。我比任何时候都羡慕那些挥动羽翼飞翔的燕子，可以尽情拥抱这自然赋予的美好天地。稍作休息之后，我们便去往山上。下过雨的泥路有些颠簸，但并不影响兴致。羊儿依旧在路边的草原上安静地吃草，牛儿慢吞吞地给车子让出一条道来，马儿和我们交错行走，目不斜视。到达山顶处一个马场，我才知道这里是他们修建的工程，言语自然中透露着淡淡的自豪。水渠欢快地流淌，我站在旁边的山石上，看着对面的桥上两个身影相互依偎。天地之间，人纵然渺小，但幸福却可以透过空气感染到每一处。回去的路上，无意间看到接近地平线的云中有一道漂亮的彩虹，原以为只是因为云层太厚形成了彩虹。晚上回伊宁时才听说，下午山下的昭苏下了冰雹。夜间行车，我已经昏沉的睡去，醒来的时候伙伴们叫我打开车窗，于是看到了天边亮亮的星星，在静谧的山间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离开伊宁的前一天，有朋友记挂着我一直想要去沙漠，尽管时间紧张身体疲惫，但是仍然带我去了最近的沙漠看一看。也许是对于沙漠好奇的游人越来越多，见到涂开沙漠的售票大门，我有些吃惊，原来沙漠也可以被圈住。尽管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但眼前这片沙漠与之前广阔的昭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然而当随着导游的脚步一路攀爬，终于登上最高处的时候，我才发现对于当地人来说，不值得看的小沙漠只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处处广阔的新疆。小与大从来只是相对而言。

人的。站在门口的我，眼睛被一秋所障，登至高处才看到这个小沙漠真正的边际。井底之蛙总是要跃出来，才能真正认清自己看到的东西。一直以来都认为人的知己往往不过三五人，隔段时间聚会吃饭是维系关系的正常方式。后来参加了闺蜜的婚礼，让我见到了人和人另一种相处的方式。他们的婚礼全程都是男方那一帮朋友在操持，父母反倒成了远道而来的客人。每一个朋友都用尽全力，仿佛这都是自己的事儿，就像是理想社会中的群居生活。这种热闹会传染的，让我不禁开始羡慕这样的朋友圈，不是微信上每个人日常更新的朋友圈，而是真实的就在身边的温暖热情的圈子。也许是地域广阔，人心也变得直爽真诚，他们把我看作是新来的朋友，每一个都像我朋友当初那样顾及我的情绪，细心周到，热情地欢迎我融入他们。幼年的时候看《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之类的琼瑶剧，最喜欢的不是他们那些缠绵悱恻的感情，而是一群好朋友没有隔阂，开心时相处，遇到难处奋不顾身相互帮忙，那样美好自然的友情属于这个美的像天堂一样的地方。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0: 象。
1: 半点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高温30度，低温14度，风向分离为东南风5到6级。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山海，用耳朵云游四方，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侧耳倾听，收拾心情即刻出发。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特别节目梦想旅行日志，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旅行是为了拓宽眼界，浏览风景名胜，有的旅行呢是为了体验生活，感悟人生，有的旅行是为了寻找逝去的年华，重温青春的惆怅，而有的旅行是为了释放负能量，换个心情轻装上阵。你的旅行又是哪一种呢？小麦记得小时候读边塞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寥寥数十字就让小麦莫名其妙地对西域产生了向往。如今小麦终于有机会来到遥远的西域，亲眼去看看那魂牵梦萦的喀纳斯，身未动心已远，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心情呢？小麦选择了层林尽染、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好时节来到北疆，打算先到波尔津县城，然后一路前往神秘壮美的喀纳斯。万里晴空之下，大巴车在公路上飞驰，这里坦荡如砥的辽阔出乎小麦的意料，窗外的风景常常几个小时都没有变化，让小麦想起美国的那条寂寞的50号公路，从脚下一直悠然延伸到天边。在寂寞的高速公路上，我们偶尔会遭遇牛羊等不速之客，任凭司机怎么鸣笛，他们偏要保持绅士的风度，慢慢吞吞地踱步过马路，司机也没了脾气了，只好停车让行，让小麦看了觉得这些动物还真是可爱的紧。路过如翡翠般秀美的湖，经过数个小时的舟车劳顿，小麦终于到达了波尔津，而喀纳斯就在波尔津县的北部了。此时的波尔津依旧温暖，白桦林也还是郁郁葱葱，一片绿郁盎然的景象。小麦下车在白桦林里漫步了一会儿，成片的格桑花正泼泼洒洒开得烂漫，置身于一片花海之中，仿佛连呼吸也变得沁香馥郁了。稍作停留，告别了波尔津，小麦继续前行。窗外的风景不再是广袤的荒漠、贫瘠的草场和起伏的荒山，越来越多的河流、绿洲、草场、骆驼、骏马、牛羊不时闪现。小麦开始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我们正在一步步走向最美的风景，人间天堂的最中央了。路过白哈巴村著名的中哈大峡谷时，无数的野马在峡谷中奔驰而去，

激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让小麦感到了震撼之极。这一刻才深深懂得了万马奔腾是怎样的气势雄壮。此时太阳已经偏西了，小麦和朋友打算在白哈巴夜宿一晚，第二天徒步前往喀纳斯。有人说早晨起来的时候炊烟袅袅的白哈巴是最美丽的，小麦却觉得蓝天白云下静谧的村庄，河水潺潺绕村而过，蓝天碧草牛羊成群，还有那悠闲的牧民构成的这一幅人间天堂的恬淡风景，同样美得毫不逊色。这里是宁静而悠远的，原始森林、小木屋、袅袅的炊烟，还有那淡淡的青木，以及那带着神秘色彩的原住居民，让小麦恍然间以为自己走进了童话世界。第二天一大早，呼吸着雨后特有的清新空气，小麦就和同伴背好东西上路了。太阳懒洋洋地照耀着宁静的村庄，层层白桦林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天空蓝得不掺一丝的杂质，镶嵌着热烈而明朗的金黄色，犹如繁华中的一场盛宴。雪山上的融雪化成小溪，静静地流淌在路边，每一处都是色彩斑斓的油画，美得如此纯粹，让小麦感觉竟然如此的不真实。路过邮局的时候，小麦买下了一张明信片，盖上当地的邮戳，把美好的风景寄给遥远的自己。沿着树木参天，碧草如茵，流水潺潺，让小麦行走的每一步都宛如在画中。雪山、森林、草甸，带着小麦永远无法抗拒的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奔跑，仿佛只有跑起来，听着耳畔呼啸而过的风声，才能让小麦相信这是真实的人间天堂。一路上时晴时雨，走过一片碧绿的草地时，河谷里忽然冒出一大群圆滚滚的绵羊，与笑容明朗的牧羊人攀谈了几句，他的羊群却在一群陌生人的注视下默默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彼时阳光普照，山川万物都笼罩在金灿灿的阳光下，天空却有些雨丝飘落，青草的叶子上闪烁着露珠，树木更加的清新葱茏。是谁说的雨后的青山像泪洗过的良心呢？回望来时路，前后都是风景，怎么走都是取舍。天空艳阳高照，雨丝洋洋洒洒仍在飘落。小麦走到一片小树林，雨丝渐小一些，就和朋友停下来歇歇脚，地上鼓起一丛一丛的小土包。正在小麦猜想这是不是土拨鼠的杰作时，朋友告诉小麦说，他们是一个个小泉眼儿，把土翻开就会有清泉喷涌而出。这个答案让小麦惊喜万分，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确实是时时刻刻都有神奇的事情发生。继续前行，山野越发的荒凉，朝西北方向望去，黑云翻墨未遮山，眼看暴风雨就要到来。但是当小麦穿过一片赤色的草坪，喀纳斯河谷也就近在咫尺了。虽然说天色阴沉，但是这满地的秋色却让小麦倍感亲切，天气也像是翻脸的孩子，悠然又放晴了，所有的人都大舒一口气。在这秋风凛凛、满地艾草的环境里，小麦突然想起了一首诗：八月萧关道，处处黄芦草，不学游侠儿，今夸子六好，从此忧病客，皆共沙尘老。是不是所有的旅人到了西域，看到雪山、衰草、古道、瘦马，心底就会像小麦一样莫名地涌起边塞诗中的苍远之感呢？继续前行，云雾半开，阳光从缝隙中穿透下来，犹如佛光普照。小麦也到达了驻地喀纳斯河谷中的小木屋，时间尚早，于是一行人相约去喀纳斯湖转一转。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是一片辽远旷达的土地，这是一座足以让人游目畅怀、忘却悲欢的乐园。喀纳斯带着包容一切的胸怀，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勇敢的旅人。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喀纳斯湖蕴含着丰富的矿物质，所以湖水也呈现出不透明的青色，像是一块巨大的翡翠，又像是把香草味的奶油一股脑地倾倒进了湖里。带着被强烈冲击的视觉，小麦首先探访的地方是喀纳斯湖的神仙湾。相传每当晨雾缭绕的早上，这里都会变得飘飘渺渺，恍如仙人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才有了神仙湾这个名字。而此刻在小麦的眼中，光线是大自然最好的画笔，灿烂的阳光穿透云层，直直地投射到神仙湾的深处，给树木河流披上一层金黄色的外衣，让整个神仙湾宛如仙宫一般。耳机里传来了许巍的声音，低低地吟唱着，曾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粗犷的嗓音就这样恰到好处地唱出了小麦此刻的心情。小麦和朋友沿着河边的野路前行，来到了月亮湾。因为喀纳斯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看起来呢像一弯月牙，所以这个美丽的名字就诞生了。虽然经历了一路的荆棘和泥泞，但是景色却美得令人窒息，让小麦不忍心和这美景合照，生怕辜负了这番壮美河山。在河边的石头上，小麦还发现了远古时期鸟类的化石，让小麦欣喜若狂，大叹不虚此行。不远的地方，变色湖就位于喀纳斯湖的中央。据说每到春夏时节，湖水就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变换颜色，此时的湖水和周围色彩斑斓的植物相映成趣，呈现出一池翡翠色，光彩夺目的样子分外好看。但是朋友告诉小麦说，五月的时候冰雪刚刚融化，湖水是幽暗的青灰，到了六月的时候，湖水就会随着周围的植物呈现出浅绿或者是碧蓝色了。七月份以后是洪水期，湖水就会从碧绿色变成微带蓝绿的乳白色，到了八月份，湖水受降雨的影响则会呈现出墨绿色。所以说，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这里都会带给你不同以往的惊喜。小麦继续前行，来到了卧龙湾，这里是喀纳斯湖的排水口。因为河湾的中心是一块植物茂盛的沙洲，酷似一条静卧在水中的巨龙，所以卧龙湾的名字由此得来。只见湖的四周森林茂密，巨石底中流，一座木桥飞架东西。小麦站在桥上，向北望是如镜的卧龙湾，向南望是奔腾的喀纳斯河。在驼镜湾由南东转向南西，后又转向东奔流而去，急湾谷深，水流壮阔，让小麦忍不住一看再看。游玩三湾，时间尚早，小麦决定去爬爬观鱼亭，从高处看一看喀纳斯湖，也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传说中的湖怪呢。相传在很久以前，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曾经途经喀纳斯湖，见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当下就决定在这里暂住十日休整人马。成吉思汗喝了湖水觉得特别解渴，就问手下将领这是什么水。有一位聪明的将领答道，这是喀纳乌斯，蒙古语就是可汗之水的意思。众将士便齐声答道，这是可汗之水。成吉思汗说，那就把这个湖叫做喀纳乌斯吧。于是在图瓦人的传说里，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成吉思汗驾崩之后，遗体就沉在喀纳斯湖中，图瓦人作为当年成吉思汗的亲兵，就留在喀纳斯湖中世代守卫王陵。

胡怪也就成为保卫成吉思汗王陵不受侵犯的胡胜了。如今小麦站在秀美的观雨亭上，眺望苍茫的远山，情不自禁地想自由地呼喊，整个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怅然。游览归来，聆听着绵绵的秋雨进入梦境。早上起来的时候，茫茫的草场已经是寒霜浸染，河谷里升腾起飘渺欲仙的青雾，随着晨曦的光亮，薄雾的光影分分秒秒的变换，河谷里偶尔传来几声牛叫声，四周静寂神秘，安静的如同从未有人到访。或许对于喀纳斯来说，我们也是他的匆匆过客吧。乘车离开喀纳斯的时候，昨夜的雨落在了山上，成了雪，让小麦想起那句“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这是一件何其浪漫的事儿呢！喀纳斯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在小麦的心中，旅途中所有的疲倦和辛苦都是值得的，而小麦也希望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走下去，就像赴一个前生之约，直到穿行这世界，一生都不停歇，如同奔腾的喀纳斯河一样，永不畏惧地流淌下去。

0: 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
1: 10点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永无延时。

抗，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5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全民阅读，每日读书，一刻钟品读精华，伴你书香假期。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特别节目《全民阅读》。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如果说有一种历久不变的中华之魂，能够表现出我们独特的伦理文化，这无疑是儒家思想。要了解儒家思想，就要先认识孔子。作为千古之圣的孔子，他的一生同样是充满着曲折和坎坷。只有近距离地走进孔子的人生，我们才能客观地了解他，从而更好地汲取孔子的思想和智慧。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孔子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真实、更富有人情味儿的孔子。孔子的一生始终抱有一番政治理想，他想要在动荡的世界里有一番作为。但是呢，早年的孔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创办学校，教书育人，直到34岁才终于踏上政治舞台。和现在很多初涉职场的年轻人一样，孔子也曾经梦想着仗剑走天涯，开辟一番自己的天地。30多岁的孔子怀揣治国理想，寻求着一个能够施展才华的舞台。当时的齐国正处于齐

以景公统治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国家安定，孔子便决定去齐国施展抱负。但是孔子在齐国的仕途发展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刚到齐国的孔子经过一番努力呢，获得了齐景公的赏识。齐景公经常向孔子请教政治理念。有一次，孔子对齐景公讲了一段政治之道，他说，君王要像君王，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这就是孔子经典的正名思想，被后世广为流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主张个人要守个人的份，每个人只有做符合自己身份和地位的事儿，才能维持社会的和谐秩序。因为这个说法对统治者是有利的。齐景公听了就很高兴，后来他又请教孔子很多礼节问题，孔子都根据齐国的实际情况给了诚恳的建议。孔子的正名思想和对礼的高度重视让齐景公非常钦佩。本来呢，孔子有机会获得提拔分封，没想到却遭到了政敌晏婴的反对。晏婴作为齐国的老牌政治家，看不惯孔子讲的那一套礼数，他阻止了齐景公重用孔子，并指出孔子讲究的繁文缛节并不能解决齐国最急切的问题。齐景公觉得晏婴的话有理，便慢慢地冷落孔子，也不再向他请教了。与此同时呢，贵族们也怕孔子在齐国当权，暗地里都设计策陷害他，这让孔子感到腹背受敌啊，最后只好收拾行李离开。这场在齐国历经三年的政治活动以失败告终。孔子第一次经历仕途，怀揣着一腔热血，也尽情地展现了自身卓越的思想学识。尽管这一切差点打动了齐景公的心，却还是在政敌的排挤下狼狈出局。残酷的现实让孔子明白，仕途就是人情利益错综复杂的江湖世界，光有理想可不行，只讲理也是不够的。这让孔子渐渐懂得了人情世故。经过多年的人事历练后，孔子不再像过去那样墨守成规，在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前，他变了，变得更为率性融通了。52岁那年，孔子当上鲁国的大司寇，这个职位就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长，同时又兼办外交事务。这一年呢，孔子打了一场漂亮的外交仗，这就是著名的甲骨之会。甲骨之会呢，是齐国和鲁国的一次会盟。这次会盟的主题原本是为了两国交好，但齐景公却打算借此机会羞辱鲁国一番。在会盟坛上，齐景公埋伏了一群人，全副武装，预谋劫持鲁国国君鲁定公，进而强迫鲁国答应齐国提出的所有的条件。其实呢，齐景公原本是有些忌惮孔子的，但是齐国大夫黎弥却对齐景公说，孔子这个人呢，知礼而无勇，只要在会盟歌舞表演中劫持到鲁定公，就一定会大功告成。但是这一次呢，齐国人显然小看了孔子。孔子早就洞察到齐国背后的动机，在赴会之前，他就向鲁定公建议说，这样的外交场合必须要有军事准备，文武要交互为用，而且要带领指挥军事的左右司马一同去。鲁定公就采纳了孔子的建议。当不怀善意的齐人歌舞团刚刚舞枪弄棒地出现在会盟坛上时，孔子便立刻护住鲁定公，果断地上台严厉喝止。由于情势紧张，孔子顾不得一向重视的那套礼仪了，他从台阶上一脚迈下三级，一跃而上，扬起袖子大声地斥责起齐国的管事来。齐景公羞愧不已，赶快摆了摆手，才让歌舞队退了下去。接着呢，齐国人又要演奏所谓宫廷音乐，其实又是一些暗藏玄机的人上来耍把戏。孔子再次一脚跃三级的跨上舞台，怒骂了起来，戏弄诸侯的依法应该斩首，执法官给我马上执行。执法官无言以对，只好把这批捣乱的分子斩首了。由于孔子的刚正不阿，齐景公看到鲁定公是不能轻易劫持的，只好匆匆结束了会议。不但如此，在孔子据理力争的言说下，齐景公还退还了以前侵占鲁国的三个城池。
甲骨之会的外交胜利是孔

孔子人生中的一次高光时刻，在危机形势下，一向谦虚好礼的孔子用他的智谋和胆识挫败了齐国人的计谋，收复了鲁国的失地，也捍卫了鲁国的尊严。了解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之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孔子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孔子多年的政治经历让他对人性有了更多的洞察，与此同时，人生也有了很多新的感悟。在后来的人生中，即便陷入最落魄的境地，孔子依然能保持一种乐观豁达的心胸。孔子在鲁国经历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却又因齐鲁的离间计让他在鲁国难以立足。于是呢，孔子带着学生们开始14年的周游列国，这也让他品尝了更多的人世冷暖。一次，孔子和学生们在路途中走散了，那时候的孔子刚刚躲过一场杀身之祸，眼前一个学生也没有。孔子的学生子贡当时是个24-25岁的青年，因为找不到老师也很着急，逢人便问。后来呢，有一个人告诉子贡，我看见东门有个人，大高个子，脑门很高，有点像古代的帝王，那不过样子很狼狈，站在那儿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简直像一条找不着家的狗。子贡听了便找到东门，果然找到了孔子。孔子问他是怎么找到的自己，子贡就一五一十地把这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听了呢，不但没生气，还被逗得大笑起来。他说，我长得像不像帝王我不知道，不过说我像条丧家狗倒是一点儿也没错。在艰难落魄的时刻被人嘲笑成丧家之犬，应该不算一件开心的事儿。孔子却从这苦难中找到了一种自我解嘲的幽默感。在后来的人生中，孔子经历了更大的危险和挑战，然而即便是在生死面前，孔子依然用一种独特的心境面对着生活严酷的考验。62岁那年，孔子和学生们正从战乱的陈国逃往楚国，晚上孔子和学生们就睡在旷野上。一天呢，师生们突然遭遇了陈国士兵的围困，刚开始大家都很愤怒，有些学生性子急，主张硬拼突破重围，结果被孔子劝住了，大家只好静静地等待。然而两天过去了，陈国士兵都没有撤离的意思，孔子师生路上带的粮食呢也快吃完了。第三天大家还能勉强吃一些稀饭，到了第五天一粒米都没了，这一行人没有食物充饥，一个个饿得头晕眼花。这时候孔子也很难受，他的脸颊呈现出了明显的消瘦，声音也衰弱了很多，但是尽管大家都饥饿不安，孔子却照常给弟子们讲学、弹琴、唱歌，但是这让一些学生心中产生了怨气。子路性格耿直，生气地对孔子发出一连串的质问，我们这些人眼看着就要被活活饿死了，夫子您还谈什么君子之道啊，还有心情唱歌，您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有道德学问的君子也有今天的危困吗？正在闭目凝思的孔子听到了子路的质问，回过头将疲惫虚弱的身躯重新端坐起来，静静地看了子路一会儿，接着他心平气和地说，君子身处困厄也能固守原则，小人一遇危难就不守本分乱来了，正因为临危不乱，所以才有突破困境的可能，而胡作乱为的人是很难看到正道和希望的，这才是真正的危困呐。同样是困境，孔子表现出了非凡的态度，危困之中见人品，正是在人生的绝境之处考验出了一个人的胸怀和心境啊。孔子的仕途生涯磨难重重，却也历练出了超然豁达的心态。历尽铅华之后，孔子发现只有教育是自己终身热爱的事业，在日常教学中，孔子常常展现出鲜为人知的可爱一面，他常说自己诲人不倦，总是循循善诱地教导弟子，但在面对学生的坏习惯时，孔子批评起来也毫不含糊，有时被学生气急了，孔子也会爆一些粗口。有一个学生叫宰鱼，人很聪明活跃，学习成绩也不错，却是班上有名的
刺头

0: 子对宰予很严厉，但二人之间却始终保持着温暖的师生情谊。孔子死后，正是这位被孔子骂成朽木不可雕也的宰予，在一片质疑声中为孔子辩护说，老师比尧舜还伟大。可见孔子的责骂并没有伤害到宰予的心，孔子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对待着不同性格的学生，无论是温文尔雅还是简单粗暴，他总能让学生感受到恩师真切的关怀和教导。私下里，孔子常常喜欢和学生开一些风趣的玩笑。有一次，孔子跟学生说，要是能发财，让我去给人赶马车我都干，若还是不能发财，我就还是干我喜欢的事儿吧。还有一次，孔子提出一个问题，点了子路、子贡、颜回三个同学的名，考察他们对一件事的看法。三个人的回答中，只有颜回的回答表现出了高超的情商，这让孔子非常满意啊，当场开起他的玩笑。他说，颜回啊，你以后要是成了富翁，我愿意去给你当管家。孔子的一生志在行道，他最高的理想就是构建一个和谐共处的大同社会。也正因有这样的理想，让孔子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上下求索，为后世千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思想智慧。然而，《孔子的故事》这本书并没有描绘孔子的伟大，他所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圣人形象背后，一个更为立体、更贴近普通人的孔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圣人不为人知的一面。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孔子的故事》这本书。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苏武牧羊。公元前100年，匈奴政权新单于即位，汉武帝为了表示友好，派遣苏武率领100多人出使匈奴。不料就在苏武完成了出使任务时，匈奴上层发生了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扣留下来，并被要求背叛汉朝，臣服单于。苏武严辞拒绝，匈奴见劝说没有用，就决定用酷刑。当时正值严冬，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单于命人把苏武关进一个露天的大地穴，断绝提供食品和水，希望这样可以改变苏武的信念。时间一天天过去，苏武在地窖里受尽了折磨，渴了他就吃一把雪，饿了就嚼身上穿的羊皮袄。过了好些天，单于见苏武仍然没有屈服，只好把他流放到北海一带，让他去牧羊。苏武被流放到北海边，在这里唯一与苏武作伴的就是那一群羊。苏武每天放羊，心想总有一天能够回到自己的，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苏武的头发和胡须也都花白。在北海，苏武牧羊长达19年。十几年来，当初下令囚禁他的单于已经去世了，汉武帝的儿子汉昭帝也继任皇位。公元前85年，匈奴起了内乱，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汉昭帝于是派出使者来到匈奴，要求放回苏武、常惠等人。可匈奴骗使者说苏武已经死了。第二次，汉朝又派使者到匈奴去，常惠买通单于的手下人，私底下跟使者见面。使者明白了底细，就严厉地责备单于说，我们皇上在上林园设下了一只大雁，大雁的脚上拴着一条绸子，是苏武亲笔写的一封信，他说他在北海放羊，您怎么可以骗人呢？单于听了吓了一大跳，说苏武的忠义感动了飞鸟，他向使者道歉，答应一定送回苏武。公元前81年，苏武终于回到长安，长安的百姓们都出门迎接，称赞他是个有民族气节的大丈夫。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趣闻让路。有一天，著名诗人歌德到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与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不期而遇。那位批评家傲慢无礼地说，知道吗，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笑道，我正好相反。说完他闪到一旁，让批评家走了。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半点气象来关注到的是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4度，风向风力为东南风5到6级。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全民阅读，每日读书，一刻钟品读精华，伴你书香假期。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特别节目《全民阅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我国古代绘画当中，有不少以马为主题的画卷，不同朝代的画家画出来的马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宋末元初的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是著名的画马专业户，他的一生画过数不清的鞍马图。那为什么赵孟頫

对马情有独钟呢？这就要从他的成长轨迹说起。赵孟頫的父亲曾任南宋淮东军马，负责运输工作。赵孟頫从小就与马为伴，他每次得到一张纸，都会在上面画马。30多岁的时候，他离开故乡前往大都，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赵孟頫的第一个官职就是负责管理全国的驿站，这也成就了赵孟頫与马之间的缘分。《御马图》是赵孟頫的代表作品，画面描绘了在碧波清流之上，垂柳梧桐边，9个马倌正在为14匹骏马淋浴的场景。整个画面布局精巧，人马形态各异。如果将这幅画放大，赵孟頫对每个人与马眼神的刻画更是精妙绝伦，不论何时都会让观赏者折服。其实每个朝代都不乏名家大作，但如果仅靠现场观展，99%的绘画难以被我们看到。于是今天我就带您通过文字走进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古代名画，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绘画作品背后的文化精神。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我国绘画历史悠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绘画承载着其特定的文化内涵。我国古代早期绘画基本采用横卷的形式，这和古代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有关。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因此绘画者的视角也都是站在坚实的大地上，看到的世界是横向展开的。这种绘画视角被称为人间视角。古代绘画体现着中国人的地平线思维，地平线是大地上永远不会消失的那条线，而我国美术史的开始也源于这条线。中国古代早期绘画的题材多种多样，人物画是其中之一，包括仕女、文人、雅士等形象。这些人物通常具有细腻的线条与柔和的色彩，表现出一种优雅恬静的美感。被誉为中国画史第一人的东晋画家顾恺之，他运用线条的能力就非常的高超，其最为著名的画作是《洛神赋图》，这幅画也是中国10大传世名画之一。《洛神赋图》是顾恺之根据曹植的著名诗篇《洛神赋》中的内容改编而成。曹植创作《洛神赋》时有这样一段故事，当时他被哥哥曹丕赶出京城，在前往封地鄄城的途中，恍惚之间在洛水河边遇见了洛神。曹植被洛神的美貌吸引，想与其交流，但由于语言不通，只能借助水波传话。情意相投的曹植与洛神坠入爱河，但最终因为凡人神仙无法长久的缘分而抱憾分离。在中国文学当中，逝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洛神赋》里的华美相遇也是短暂易逝的，整篇诗作写到最后充满了落寞悲凉。但是《洛神赋图》表达的主题却不太相同，这得益于卷轴展放和收拢过程的可逆性。这幅画可以正放也可以倒放，在画卷起始曹植面向左，在画卷末尾曹植面向右，也就是说离别与抵达、相遇与告别都是可逆的。古人书写与观看的顺序是从右向左，顾恺之在创作之初就做了反向观看的假设，让这幅名作怎么看都不违和。可见《洛神赋图》虽然基于《洛神赋诗》创作，但表达的内涵又要高于诗篇本身。这幅名画传递给我们的现实意义值得深思，它让人们不再陷入对逝去的忧虑之中，而是从可逆的时间中找寻另一种生命的意义。《洛神赋图》教给人们，当以可逆的眼光看待时间时，对生命的消亡就能更加释然。而《韩熙载夜宴图》则描绘出极尽享乐后的必然毁灭，它被称为破译古画的达芬奇密码。这幅画的作者顾闳中用满纸的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勾勒出南唐小朝廷的摇摇欲坠。韩熙载是南唐后主李煜时期的一位理想主义者，他不仅非常有才华，而且还自视甚高。

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因为韩熙载的文学造诣颇高，很多人都慕名请他来写墓志，他就会先让宰相宋齐平起草文字，自己再誊写到石碑上。宋齐平除了官职很高，文学水平也很高，却依然逃不过韩熙载的嘲讽。每次抄写宋齐平的文章时，韩熙载都会用纸塞住自己的鼻孔，看见的人疑惑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文辞晦且臭。您看，即便是对自己的上司，韩熙载也是丝毫的不客气。我们回到画中，韩熙载夜宴图宽 28.7 厘米，长 335.5 厘米，主要描绘了韩熙载在家设宴行乐的场面。画中有四道屏风将整幅长卷分成五幕故事，分别是听琴、观舞、休闲、清吹和调笑，每一幕都可以自成故事，合在一起又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由此可见作者的用心构思。古代屏风本是一种优雅的分界线，即屏风在的地方就是让人们止步的地方，但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屏风本来的拒绝之意发生了变化，这里的屏风以拒绝的方式进行诱惑，引导人们一步步窥视不断深入的五幕画面。屏风的欲盖弥彰，让人们看到了整个南唐王朝的衰败与腐朽。在古代的绘画作品当中，一般都会出现棋盘、书画、酒桌、坐榻这种外在的物件，而画出隐秘空间的作品并不多见。而韩熙载夜宴图创作于社会秩序混乱的五代时期，所以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作者抛开了厅堂的假象，直接进入室内。在这里，人们不再伪装，直接撕去了所有虚伪的面具。韩熙载依仗丰厚的俸禄、皇帝的赏赐和写文章挣的钱，开始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蓄养歌妓舞妓，大肆宴请宾客。很快，韩熙载因为挥霍无度而身无分文，于是他衣衫褴褛地去乞讨。李煜让宫中画师顾闳中去韩熙载家中监视他的所作所为，韩熙载的享乐过程都被顾闳中画到了夜宴图里。当李煜看到顾闳中的这篇长卷，自然没有重用韩熙载的想法，而他也从来没有认真想过韩熙载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放纵堕落。韩熙载死的时候已然成了穷光蛋，连棺材和衣服都是李煜赏赐给他的，他的墓还被安排在了东晋名臣谢安的旁边，并且让文士徐铉给他撰写墓志铭。韩熙载的荒唐不仅没让自己不得善终，还得到了皇帝的厚葬，这也颇具讽刺意味。《清明上河图》被誉为国宝级文物，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每次只要展出都会吸引无数参观者的目光，有的人甚至排几个小时的队，就是为了一睹真容。与《清明上河图》的名声斐然不同，对于它的作者张择端，我们却知之甚少，对他唯一的介绍也只是这幅画卷开头的一段文字。《清明上河图》的画卷开头写道，翰林张择端游学于京师，后习绘画。由此可见，张择端最初来到汴京并不是为了画画，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游学，后来才改行学习绘画，而且还做到了宋朝的翰林画师。即便如此，他在最重视画艺的宋朝却榜上无名，就像我国著名美术教育家余建华先生说的那样，即使进入北宋翰林院的画师，寂寂无名的也有很多。宋朝的能工巧匠986人，画院164人，载入北宋史书的不过只有76人。画中展现的清明时节是一个回忆过去的日子，张择端看到除了这座城市的日常景象，还有它深远的背景。汴京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后的第一座城市，这种变革是把城市由王权政治的产物转变成商品经济的产物，人们开始成为城市的主角。

0: 每个人都是城市构建的一份子。清明上河图宽 24.8 厘米，长 528.7 厘米，作品以长卷的形式，采用三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北宋时期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在五米多长的画卷中，会有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且人物都是以复数出现，他们的身份也是各朝各代中最为复杂的，比如有抬轿子的、骑马的、看相的，还有卖药的、使船的、拉纤的、饮酒吃饭的，以及打铁的、当差的、取经的、抱孩子的。他们互不相识，却游走于共同的时空里，担负着自己的使命。张择端精心描绘着汴京的巨型景观，他想把整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画下来，不是为了炫耀这座城市的繁华，而是为了安顿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张择端来到汴河之上，看到了城市中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有感而发，用画笔表达了心中对这座城市的情怀。画卷上的人们谁都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走向，但他们依然在自己选择的那条路上不断前行，选择也是人们不断舍弃的过程，舍弃就会有痛苦，但正是这些选择让人们在未知中有了不断向前的勇气。古往今来这么多存世名画，为什么清明上河图能够独占鳌头，成为千古名画呢？在这幅伟大的画卷中，汴河占据着整个画面的中心，所有人的活动都围绕在这条河的附近。河是城市发展的开端，被视为生命的象征，它流动不息，滋养世间万物。更深一步理解的话，水是变幻无穷的，正如时间和生命的向前流淌。水之流与河之流的呼应，让水上人和岸上人的命运紧密相连。有多少人的生活定位在汴京，又有多少人是汴京的过客，我们无从所知。但不论停留还是漂泊，都是我们生命中永远的主题。画中的城市是固定的，其中的人却是流动的，这个流动的过程也代表了北宋时期的繁荣景象。不同时代的人鉴赏清明上河图，每一次都会发现与之前看到的不同之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言，人们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清明上河图并非只画了一条河，它本身就是一条时间的长河。它不仅是我们所看到的画面中对北宋现实的描绘，更是一部深邃的哲学作品。这也正是它可以成为千古名画的深刻之处。在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当中，作者带我们欣赏了那些经过千年依然魅力十足的古画。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我们只能通过作品本身探寻画中所传达的深意，而这恰恰是时光这条长河赋予了它不断流传的生命价值，同时也传递给后人更多的精神给养。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花小邪说，故宫之美是研究之美、比邻之美、发现之美，如此才能与故宫的时空感应。读者科尔沁的雪说，文物是死的，历史是鲜活的，为什么这些古物穿越千年能变成无价之宝？是因为它们承载了背后的故事，让自己变得厚重。读者云气漫漫说，每一件古画上都收敛着历朝的风雨，凝聚着时间的力量。我们沾沾自喜，以为窥探到了历史全貌，其实我们只看到了刹那之间。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植物园。飞檐翘角的古民居，依山傍水，层层梯田与辽。

0: 缭绕云雾相映成趣。婺源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有绿色明珠、书香、茶香等诸多美誉。婺源的北部屏障大张山，属黄山余脉，是鄱阳湖水系与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主峰雷谷间，海拔1600余米，俯瞰平川，是婺源县内最高的山峰。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的张山大峡谷又名卧龙谷，谷中瀑布飞溅，彩池遍布，山花争艳，草木葱葱，是一处真正远离尘嚣的人间仙境。有人说婺源的美是人文的美，秦朝时即为张郡的婺源历史悠久，古属吴楚分原之地，民风古朴，文风炽盛，从古至今秉承着自己的灵秀与书香。婺源是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也是文学家朱辩、晚派篆刻创始人何震、清代朴学家江永、铁路专家詹天佑等无数名人贤士的故乡。据当地史志记载，自宋至清，婺源县考取进士的有550人，出任士官者2665人，文学学士19人，传世著作92部，其中172部即1487卷被选入四库全书。到明清时期，更有一门9进士、6部4尚书的辉煌历史，真是名副其实的书香。婺源古代属于徽州所辖，因此当地的风俗与现在的皖南地区十分接近，大批古朴典雅的徽派古建筑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婺源地区珍贵的文化遗产。黑瓦白壁马墙头的徽派建筑多为2到3层，相应的马头墙就有3层或4层檐，墙高院深，大门上多会放一些辟邪镜，并用精美砖雕装饰起来。进门后两边是厢房，中间为厅堂，堂上挂有中堂和一副对联，大都是先人的墨宝，徽派建筑的天井最具特色。下雨时，房顶的水顺势纳入天井，通过两根长长的主管流到厅堂后再排到屋外，成为四水归堂，象征着财源不外流，这是这一地区徽商的传统。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3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5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
3: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4: 我在新疆，
3: 我在新疆
4: 听你唱，
3: 新疆原创音乐榜。
4: 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在新疆音乐的宝库里，每一首原创作品都承载着这片土地的故事与心跳。接下来一小时，让我们沉浸在这独特的音乐旅程中，感受旋律里的乡情与诗意。

阿迪力用质朴的旋律编织了一首关于家乡的歌谣，琴声里流淌着对故土的眷恋。当乡愁化作音符，我们仿佛看见了戈壁的风与绿洲的泉。接下来留住的故乡的芦苇坡将带我们走进另一片记忆中的风景，听芦苇摇曳的私语，品岁月的沉淀。

芦苇坡的摇曳是时光的涟漪，也是心灵的港湾。留住的歌声让人想起那些被遗忘的角落，藏着最纯粹的乡愁。而周易的《来，让图尔根的杏花看见你》，将用绚烂打破宁静，感受生命的蓬勃。

归途的每一步都是心与故乡的靠近，穆赫弗拉的演唱让思念有了形状，让漂泊有了归处，而曲凯的《我在阿克苏等你》则将思念化为邀约。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

0: 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半点气象，929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14度到30度，东南风5到6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0: 听你唱
1: 唱
0: 新疆原创音乐榜。

昂然前行，旅途既是生命的姿态。马条的歌声充满着力量，仿佛在诉说每一步都是向光而生的勇气。而马上又的《我从哪里来》将视角转向内心的追问，在悠扬的旋律中探寻生命的根源与归属。

追问我从哪里来是对自我与土地的叩问，马上又的哲思旋律引发共鸣，让人在聆听中驻足沉思。继续要听到乌卡卡的野花，用自由不羁的曲调打破静谧，绽放独特的生命力。

听到的歌曲来自土洪江，月光下的你，月光下的身影是思念的倒影，也是心动的诗篇。土洪江的细腻演唱让浪漫在夜色中流淌，带上爱人一起去长林的歌声中欣赏何静的月光吧。

和静的月光是夜的温柔笔触，也是心灵的栖息地。长林的歌声让这份宁静直抵人心，愿这些旋律成为你心中的星光，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谢谢你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下期见。

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

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3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5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油门回响在戈壁热浪，无论你在独库公路一日四季的弯道，还是驰骋塔克拉玛干沙漠交响线，摇下车窗，让雪山的呼吸灌满你的车载音响。

听众朋友们好，假期快乐，这里是陪你开车在路上听歌看风景的自驾歌单随心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东。每到假日啊，心就痒痒的，方向盘一转，烦恼就散。今天我们只聊去哪玩，路上听啥歌。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已经热气腾腾的上线了，假日出行你推荐去哪里，你的自驾歌单里都有哪些好歌，欢迎通过929的官方微信平台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0: 我们的好朋友囊配咖啡在互动，他说这个假期我带家人去吐鲁番，后备箱装满了囊和水，一路上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好歌献给你。
1: 歌声飘送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里跨远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保持晴朗，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4度，东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将于2026年5月31号晚上8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点35分在新疆卫视播出，敬请收看。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929。
3: 油门回响在戈壁热浪，无论你在独库公路一日四季的弯道，还是驰骋塔克拉玛干沙漠交响线，摇下车窗，让雪山的呼吸灌满你的车载音响，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自驾歌单随心听节目当中，我是小东。今天节目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假日出行你都推荐去哪里，你的自驾歌单里有哪些好歌。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有好朋友继续在互动，这位好朋友叫依依，他说了推荐去霍城晃一晃，民宿超美的。然后他说我推荐的曲目是最近特别爱的，来自单依纯的《向日葵朝着夜》。谢谢你的推荐，一起来听歌吧。

再来看看微信平台的好朋友在互动啊、哦。抓饭多加肉，他说了，放假我去博斯腾湖吃鱼，路上我喜欢听的是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三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 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

0: 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油门回响的戈壁热浪，无论你在独库公路一日四季的弯道，还是驰骋塔克拉玛干沙漠交响线，摇下车窗，让雪山的呼吸灌满你的车载音响，

0: And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1: 欢迎继续回到自驾歌单随心听节目，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继续陪你一起来听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假日出行，你推荐去哪里？你的自驾歌单都有哪些好歌？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一起互动起来啊。我们的好朋友开车不瞌睡，他说了，我推荐啊去公园转转，挺凉快的。你倒是推荐哪个公园呀？再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好不好？他说我推荐的歌曲是热辣滚烫。

微信平台的好朋友眼泪他说，我推荐去赛里木湖绕湖开车一圈，太爽了，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听飞得更高。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4度，东南风5到6级。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6: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5: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6: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5: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6: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5: 16:00，丝路视听

0: 林家，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是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是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思路是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是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是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是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5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
4: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城市大数据929，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9: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0: 现在播报，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1: Radio Plus，
4: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油门回响在戈壁热浪，无论你在独库公路一日四季的弯道，还是驰骋塔克拉玛干沙漠交响线，摇下车窗，让雪山的呼吸灌满你的车载音响。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自驾歌单随心听节目，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继续陪你来听歌。当然了，我们这期节目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假日出行你推荐去哪里，你的自驾歌单里有哪些好歌。好朋友豆豆糖在微信平台互动，他说假期我带娃去昌吉恐龙馆，他说我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王一博的《山河星光》。

方向盘上的梦想这位好朋友他说，我推荐啊，假期可以去哈密大海道雅丹群像，雅丹群特别的好看。然后他说，我呢喜欢开车的时候听张碧晨的那首 Interstellar。

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一时段的两小时的自驾歌单随心听接近尾声了，谢谢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你们的网名我都记住了。节目最后要送给大家一句我自己很喜欢的话，出发比向往更有意义，而好的音乐永远是最好的副驾驶。我是小东，明天同一时间自驾歌单随心听，我们继续开车听歌聊新疆，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

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三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成了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纪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5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全民阅读，每日读书，一刻钟品读精华，伴你书香假期。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特别节目《全民阅读》。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如果说有一种历久不变的中华之魂，能够表现出我们独特的伦理文化，这无疑是儒家思想。要了解儒家思想，就要先认识孔子。作为千古之圣的孔子，他的一生同样是充满着曲折和坎坷。只有近距离地走进孔子的人生，我们才能客观地了解他，从而更好地汲取孔子的思想和智慧。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孔子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真实、更富有人情味儿的孔子。孔子的一生始终抱有一番政治理想，他想要在动荡的世界里有一番作为。但是呢，早年的孔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创办学校，教书育人，直到34岁才终于踏上政治舞台。和现在很多初涉职场的年轻人一样，孔子也曾经梦想着仗剑走天涯，开辟一番自己的天地。30多岁的孔子怀揣治国理想，寻求着一个能够施展才华的舞台。当时的齐国正处于齐景公统治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国家安定，孔子便决定去齐国施展抱负。但是孔子在齐国的仕途发展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刚到齐国的孔子经过一番努力呢，获得了齐景公的赏识。齐景公经常向孔子请教政治理念。有一次，孔子对齐景公讲了一段政治之道，他说，君王要像君王，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这就是孔子经典的正名思想，被后世广为流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主张个人要守个人的份，每个人只有做符合自己身份和地位的事儿，才能维持社会的和谐秩序，因为这个说法对统治者是有利的。齐景公听了就很高兴，后来他又请教孔子很多礼节问题，孔子都根据齐国的实际情况给了诚恳的建议。孔子的正名思想和对礼的高度重视，让齐景公非常钦佩。本来呢，孔子有机会获得提拔分封，没想到却遭到了政敌晏婴的反对。晏婴作为齐国的老牌政治家，看不惯孔子讲的那一套礼数，他阻止了齐景公重用孔子，并指出孔子讲究的繁文缛节并不能解决齐国最急切的问题。齐景公觉得晏婴的话有理，便慢慢地冷落孔子，也不再向他请教了。与此同时呢，贵族们也怕孔子在齐国当权，暗地里都设计策陷害他，这让孔子感到腹背受敌啊，最后只好收拾行李离开。这场在齐国历经3年的政治活动以失败告终。孔子第一次经历仕途，怀揣着一腔热血，也尽情地展现了自身卓越的思想学识。尽管这一切差点打动了齐景公的心，却还是在政敌的排挤下狼狈出局。 残酷的现实让孔子明白，仕途就是人情利益错综复杂的江湖世界，光有理想可不行，只讲理也是不够的。这让孔子渐渐懂得了人情世故。经过多年的人事历练后，孔子不再像过去那样墨守成规，在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前，他变了，变得更为率性融通了。52岁那年，孔子当上鲁国的大司寇，这个职位就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长，同时又兼办外交事务。这一年呢，孔子打了一场漂亮的外交仗，这就是著名的甲骨之会。甲骨之会呢，是齐国和鲁国的一次会盟。这次会盟的主题原本是为了两国交好，但齐景公却打算借此机会羞辱鲁国一番。在会盟坛上，齐景公埋伏了一群人，全副武装，预谋劫持鲁国国君鲁定公，进而强迫鲁国答应齐国提出的所有的条件。其实呢，齐景公原本是有些忌惮孔子的，但是齐国大夫黎弥却对齐景公说，孔子这个人呢，知礼而无勇，只要在会盟歌舞表演中劫持到鲁定公，就一定会大功告成。但是这一次呢，齐国人显然小看了孔子。孔子早就洞察到齐国背后的动机，在赴会之前，他就向鲁定公建议说，这样的外交场合必须要有军事准备，文武要交互为用，而且要带领指挥军事的左右司马一同去。鲁定公就采纳了孔子的建议。当不怀善意的齐人歌舞团刚刚舞枪弄棒地出现在会盟坛上时，孔子便立刻护住鲁定公，果断地上台严厉喝止。由于情势紧张，孔子顾不得一向重视的那套礼仪了，他从台阶上一脚迈下三级，一跃而上，扬起袖子大声地斥责起齐国的管事来。齐景公羞愧不已，赶快摆了摆手，才让歌舞队退了下去。接着呢，齐国人又要演奏所谓宫廷音乐，其实又是一些暗藏玄机的人上来耍把戏。孔子再次一脚跃三级的跨上舞台，怒骂了起来，戏弄诸侯的依法应该斩首，执法官给我马上执行。执法官无言以对，只好把这批捣乱的分子斩首了。由于孔子的刚正不阿，齐景公看到鲁定公是不能轻易劫持的，只好匆匆结束了会议。不但如此，在孔子据理力争的言说下，齐景公还退还了以前侵占鲁国的三个城池。甲骨之会的外交胜利是孔子人生中的一次高光时刻。在危机形势下，一向谦虚好礼的孔子用他的智谋和胆识挫败了齐国人的计谋，收复了鲁国的失地，也捍卫了鲁国的尊严。了解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之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孔子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孔子多年的政治经历让他对人性有了更多的洞察，与此同时，人生也有了很多新的感悟。在后来的人生中，即便陷入最落魄的境地，孔子依然能保持一种乐观豁达的心胸。孔子在鲁国经历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却又因齐鲁的离间计让他在鲁国难以立足。于是呢，孔子带着学生们开始14年的周游列国，这也让他品尝了更多的人世冷暖。一次，孔子和学生们在路途中走散了，那时候的孔子刚刚躲过一场杀身之祸，眼前一个学生也没有。孔子的学生子贡当时是个24、25岁的青年，因为找不到老师也很着急，逢人便问。后来呢，有一个人告诉子贡，我看见东门有个人，大高个子，脑门很高，有点像古代的帝王，那不过样子很狼狈，站在那儿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简直像一条找不着家的狗。子贡听了便找到东门，果然找到了孔子。孔子问他是怎么找到的自己，子贡就一五一十地把这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听了呢，不但没生气，还被逗得大笑起来。他说，我长得像不像帝王我不知道，不过说我像条丧家狗倒是一点儿也没错，在艰难落魄的时刻被人嘲笑成丧家之犬，应该不算一件开心的事儿。孔子却从这苦难中找到了一种自我解嘲的幽默感。 在后来的人生中，孔子经历了更大的危险和挑战，然而即便是在生死面前，孔子依然用一种独特的心境面对着生活严酷的考验。62岁那年，孔子和学生们正从战乱的陈国逃往楚国，晚上孔子和学生们就睡在旷野上。一天呢，师生们突然遭遇了陈国士兵的围困，刚开始大家都很愤怒，有些学生性子急，主张硬拼突破重围，结果被孔子劝住了，大家只好静静地等待。然而两天过去了，陈国士兵都没有撤离的意思，孔子师生路上带的粮食呢也快吃完了。第三天大家还能勉强吃一些稀饭，到了第五天一粒米都没了，这一行人没有食物充饥，一个个饿得头晕眼花。这时候孔子也很难受，他的脸颊呈现出了明显的消瘦，声音也衰弱了很多，但是尽管大家都饥饿不安，孔子却照常给弟子们讲学、弹琴、唱歌，但是这让一些学生心中产生了怨气。子路性格耿直，生气地对孔子发出一连串的质问，我们这些人眼看着就要被活活饿死了，夫子您还谈什么君子之道啊，还有心情唱歌，您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有道德学问的君子也有今天的危困吗？正在闭目凝思的孔子听到了子路的质问，回过头将疲惫虚弱的身躯重新端坐起来，静静地看了子路一会儿，接着他心平气和地说，君子身处困厄也能固守原则，小人一遇危难就不守本分乱来了，正因为临危不乱，所以才有突破困境的可能，而胡作乱为的人是很难看到正道和希望的，这才是真正的危困啊。同样是困境，孔子表现出了非凡的态度，危困之中见人品，正是在人生的绝境之处考验出了一个人的胸怀和心境啊。孔子的仕途生涯磨难重重，却也历练出了超然豁达的心态，历尽铅华之后，孔子发现只有教育是自己终身热爱的事业，在日常教学中，孔子常常展现出鲜为人知的可爱一面，他常说自己诲人不倦，总是循循善诱地教导弟子，但在面对学生的坏习惯时，孔子批评起来也毫不含糊，有时被学生气急了，孔子也会爆一些粗口。有一个学生叫宰鱼，人很聪明活跃，学习成绩也不错，却是班上有名的刺头，常常喜欢跟孔子抬杠。然而呢，最让孔子糟心的是宰鱼的叛逆和懒惰。有一次宰鱼白天旷课在家睡大觉，孔子知道后很生气，直接对他骂了一句，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鱼鱼与何诸？这两句话伤害性可不小，一向温文尔雅的孔子竟然也会说出这样简单粗暴的话来，可以想见他当时的愤怒啊！这句原本是孔子批评学生的粗口，后来收录到《论语》中，竟然成了被后世传颂的经典金句。尽管孔子对宰鱼很严厉，但二人之间却始终保持着温暖的师生情谊。孔子死后，正是这位被孔子骂成“朽木不可雕也”的宰鱼，在一片质疑声中为孔子辩护说，老师比尧舜还伟大。可见孔子的责骂并没有伤害到宰鱼的心，孔子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对待着不同性格的学生，无论是温文尔雅还是简单粗暴，他总能让学生感受到恩师真切的关怀和教导。私下里，孔子常常喜欢和学生开一些风趣的玩笑。有一次，孔子跟学生说，要是能发财，让我去给人赶马车我都干，若还是不能发财，我就还是干我喜欢的事儿吧。还有一次，孔子提出一个问题，点了子路、子贡、颜回三个同学的名，考察他们对一件事的看法。三个人的回答中，只有颜回的回答表现出了高超的情商，这让孔子非常满意啊，当场开起他的玩笑。他说，颜回啊，你以后要是成了富翁，我愿意去给你当管家。孔子的一生志在行道，他最高的理想就是构建一个和谐共处的大同社会，也正因有这样的理想，让孔子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上下求索， 为后世千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思想智慧。然而，孔子的故事

0: 经，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苏武牧羊。公元前100年，匈奴政权新单于即位，汉武帝为了表示友好，派遣苏武率领100多人出使匈奴。不料就在苏武完成了出使任务时，匈奴上层发生了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扣留下来，并被要求背叛汉朝，臣服单于。苏武严辞拒绝，匈奴见劝说没有用，就决定用酷刑。当时正值严冬，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单于命人把苏武关进一个露天的大地穴，断绝提供食品和水，希望这样可以改变苏武的信念。时间一天天过去，苏武在地窖里受尽了折磨，渴了他就吃一把雪，饿了就嚼身上穿的羊皮袄。过了好些天，单于见苏武仍然没有屈服，只好把他流放到北海一带，让他去牧羊。苏武被流放到北海边，在这里唯一与苏武作伴的就是那一群羊。苏武每天放羊，心想总有一天能够回到自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苏武的头发和胡须也都花白。在北海，苏武牧羊长达19年。十几年来，当初下令囚禁他的单于已经去世了，汉武帝的儿子汉昭帝也继任皇位。公元前85年，匈奴起了内乱，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汉昭帝于是派出使者来到匈奴，要求放回苏武、常惠等人。可匈奴骗使者说苏武已经死了。第二次，汉朝又派使者到匈奴去，常惠买通单于的手下人，私底下跟使者见面。使者明白了底细，就严厉地责备单于说，我们皇上在上林园设下了一只大雁，大雁的脚上拴着一条绸子，是苏武亲笔写的一封信，他说他在北海放羊，您怎么可以骗人呢？单于听了吓了一大跳，说苏武的忠义感动了飞鸟，他向使者道歉，答应一定送回苏武。公元前81年，苏武终于回到长安，长安的百姓们都出门迎接，称赞他是个有民族气节的大丈夫。
0: 读书小百科，
2: 作家趣闻让路。有一天，著名诗人歌德到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与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不期而遇。那位批评家傲慢无礼地说，知道吗，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笑道，我正好相反。说完他闪到一旁，让批评家走了过去。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美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919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4度，东南风5到6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全民阅读，每日读书，一刻钟品读精华，伴你书香假期。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特别节目全民阅读。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我国古代绘画当中，有不少以马为主题的画卷，不同朝代的画家画出来的马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宋末元初的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是著名的画马专业户，他的一生画过数不清的鞍马图。那为什么赵孟頫对马情有独钟？

中呢？这就要从他的成长轨迹说起。赵孟頫的父亲曾任南宋淮东军马，负责运输工作。赵孟頫从小就与马为伴，他每次得到一张纸，都会在上面画马。30多岁的时候，他离开故乡前往大都，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赵孟頫的第一个官职就是负责管理全国的驿站，这也成就了赵孟頫与马之间的缘分。《御马图》是赵孟頫的代表作品，画面描绘了在碧波清流之上，垂柳梧桐边，九个马官正在为14匹骏马淋浴的场景。整个画面布局精巧，人马形态各异。如果将这幅画放大，赵孟頫对每个人与马眼神的刻画更是精妙绝伦，不论何时都会让观赏者折服。其实每个朝代都不乏名家大作，但如果仅靠现场观展，99%的绘画难以被我们看到。于是今天我就带您通过文字走进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古代名画，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绘画作品背后的文化精神。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我国绘画历史悠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绘画承载着其特定的文化内涵。我国古代早期绘画基本采用横卷的形式，这和古代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有关。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因此绘画者的视角也都是站在坚实的大地上，看到的世界是横向展开的。这种绘画视角被称为人间视角。古代绘画体现着中国人的地平线思维，地平线是大地上永远不会消失的那条线，而我国美术史的开始也源于这条线。中国古代早期绘画的题材多种多样，人物画是其中之一，包括仕女、文人、雅士等形象。这些人物通常具有细腻的线条与柔和的色彩，表现出一种优雅恬静的美感。被誉为中国画史第一人的东晋画家顾恺之，他运用线条的能力就非常的高超，其最为著名的画作是《洛神赋图》，这幅画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洛神赋图》是顾恺之根据曹植的著名诗篇《洛神赋》中的内容改编而成。曹植创作《洛神赋》时有这样一段故事，当时他被哥哥曹丕赶出京城，在前往封地鄄城的途中，恍惚之间在洛水河边遇见了洛神。曹植被洛神的美貌吸引，想与其交流，但由于语言不通，只能借助水波传话。情意相投的曹植与洛神坠入爱河，但最终因为凡人神仙无法长久的缘分而抱憾分离。在中国文学当中，逝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洛神赋》里的华美相遇也是短暂易逝的，整篇诗作写到最后充满了落寞悲凉。但是《洛神赋图》表达的主题却不太相同，这得益于卷轴展放和收拢过程的可逆性。这幅画可以正放也可以倒放，在画卷起始曹植面向左，在画卷末尾曹植面向右，也就是说离别与抵达，相遇与告别都是可逆的。古人书写与观看的顺序是从右向左，顾恺之在创作之初就做了反向观看的假设，让这幅名作怎么看都不违和。可见《洛神赋图》虽然基于《洛神赋诗》创作，但表达的内涵又要高于诗篇本身。这幅名画传递给我们的现实意义值得深思，它让人们不再陷入对逝去的忧虑之中，而是从可逆的时间中找寻另一种生命的意义。《洛神赋图》教给人们，当以可逆的眼光看待时间时，对生命的消亡就能更加释然。而《韩熙载夜宴图》则描绘出极尽享乐后的必然毁灭，它被称为破译古画的达芬奇密码。这幅画的作者顾闳中用满纸的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勾勒出南唐小朝廷的摇摇欲坠。韩熙载是南唐后主李煜时期的一位理想主义者，他不仅非常有才华，而且还自视甚高，
从不把任何人放

放在眼里，因为韩熙载的文学造诣颇高，很多人都慕名请他来写墓志。他就会先让宰相宋齐平起草文字，自己再誊写到石碑上。宋齐平除了官职很高，文学水平也很高，却依然逃不过韩熙载的嘲讽。每次抄写宋齐平的文章时，韩熙载都会用纸塞住自己的鼻孔，看见的人疑惑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文辞晦且臭。您看，即便是对自己的上司，韩熙载也是丝毫的不客气。我们回到画中，韩熙载夜宴图宽 28.7 厘米，长 335.5 厘米，主要描绘了韩熙载在家设宴行乐的场面。画中有四道屏风，将整幅长卷分成五幕故事，分别是听琴、观舞、休闲、清吹和调笑，每一幕都可以自成故事，合在一起又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由此可见作者的用心构思。古代屏风本是一种优雅的分界线，即屏风在的地方就是让人们止步的地方，但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屏风本来的拒绝之意发生了变化，这里的屏风以拒绝的方式进行诱惑，引导人们一步步窥视不断深入的五幕画面。屏风的欲盖弥彰，让人们看到了整个南唐王朝的衰败与腐朽。在古代的绘画作品当中，一般都会出现棋盘、书画、酒桌、坐榻这种外在的物件，而画出隐秘空间的作品并不多见。而韩熙载夜宴图创作于社会秩序混乱的五代时期，所以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作者抛开了厅堂的假象，直接进入室内。在这里，人们不再伪装，直接撕去了所有虚伪的面具。韩熙载依仗丰厚的俸禄、皇帝的赏赐和写文章挣的钱，开始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蓄养歌妓舞妓，大肆宴请宾客。很快，韩熙载因为挥霍无度而身无分文，于是他衣衫褴褛地去乞讨。李煜让宫中画师顾闳中去韩熙载家中监视他的所作所为，韩熙载的享乐过程都被顾闳中画到了夜宴图里。当李煜看到顾闳中的这篇长卷，自然没有重用韩熙载的想法，而他也从来没有认真想过韩熙载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放纵堕落。韩熙载死的时候已然成了穷光蛋，连棺材和衣服都是李煜赏赐给他的，他的墓还被安排在了东晋名臣谢安的旁边，并且让文士徐铉给他撰写墓志铭。韩熙载的荒唐不仅没让自己不得善终，还得到了皇帝的厚葬，这也颇具讽刺意味。《清明上河图》被誉为国宝级文物，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每次只要展出都会吸引无数参观者的目光，有的人甚至排几个小时的队，就是为了一睹真容。与《清明上河图》的名声斐然不同，对于它的作者张择端，我们却知之甚少，对他唯一的介绍也只是这幅画卷开头的一段文字。《清明上河图》的画卷开头写道，翰林张择端游学于京师，后习绘画。由此可见，张择端最初来到汴京并不是为了画画，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游学，后来才改行学习绘画，而且还做到了宋朝的翰林画师。即便如此，他在最重视画艺的宋朝却榜上无名，就像我国著名美术教育家余建华先生说的那样，即使进入北宋翰林院的画师，寂寂无名的也有很多。宋朝的能工巧匠986人，画院164人，载入北宋史书的不过只有76人。画中展现的清明时节是一个回忆过去的日子，张择端看到除了这座城市的日常景象，还有它深远的背景。汴京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后的第一座城市，这种变革是把城市由王权政治的产物转变成商品经济的产物，人们开始成为城市的主角，
每个人都是

0: 城市构建的一份子。清明上河图宽 24.8 厘米，长 528.7 厘米，作品以长卷的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北宋时期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在五米多长的画卷中，会有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且人物都是以复数出现，他们的身份也是各朝各代中最为复杂的，比如有抬轿子的、骑马的、看相的，还有卖药的、使船的、拉纤的、饮酒吃饭的，以及打铁的、当差的、取经的、抱孩子的。他们互不相识，却游走于共同的时空里，担负着自己的使命。张择端精心描绘着汴京的巨型景观，他想把整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画下来，不是为了炫耀这座城市的繁华，而是为了安顿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张择端来到汴河之上，看到了城市中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有感而发，用画笔表达了心中对这座城市的情怀。画卷上的人们谁都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走向，但他们依然在自己选择的那条路上不断前行，选择也是人们不断舍弃的过程，舍弃就会有痛苦，但正是这些选择让人们在未知中有了不断向前的勇气。古往今来这么多存世名画，为什么清明上河图能够独占鳌头，成为千古名画呢？在这幅伟大的画卷中，汴河占据着整个画面的中心，所有人的活动都围绕在这条河的附近。河是城市发展的开端，被视为生命的象征，它流动不息，滋养世间万物。更深一步理解的话，水是变幻无穷的，正如时间和生命的向前流淌，水之流与河之流的呼应，让水上人和岸上人的命运紧密相连。有多少人的生活定位在汴京，又有多少人是汴京的过客，我们无从所知。但不论停留还是漂泊，都是我们生命中永远的主题。画中的城市是固定的，其中的人却是流动的，这个流动的过程也代表了北宋时期的繁荣景象。不同时代的人鉴赏清明上河图，每一次都会发现与之前看到的不同之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言，人们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清明上河图并非只画了一条河，它本身就是一条时间的长河。它不仅是我们所看到的画面中对北宋现实的描绘，更是一部深邃的哲学作品。这也正是它可以成为千古名画的深刻之处。在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当中，作者带我们欣赏了那些经过千年依然魅力十足的古画。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我们只能通过作品本身探寻画中所传达的深意，而这恰恰是时光这条长河赋予了它不断流传的生命价值，同时也传递给后人更多的精神给养。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花小邪说，故宫之美是研究之美、比邻之美、发现之美，如此才能与故宫的时空感应。读者科尔沁的雪说，文物是死的，历史是鲜活的，为什么这些古物穿越千年能变成无价之宝，是因为它们承载了背后的故事，让自己变得厚重。读者云气漫漫说，每一件古画上都收敛着历朝的风雨，凝聚着时间的力量。我们沾沾自喜，以为窥探到了历史全貌，其实我们只看到了刹那之间。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植物园。飞檐翘角的古民居，依山傍水，层层梯田与缭绕云雾相映成趣。 婺源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有绿色明珠、书香、茶香等诸多美誉。婺源的北部屏障大张山，属黄山余脉，是鄱阳湖水系与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主峰雷谷间，海拔1600余米，俯瞰平川，是婺源县内最高的山峰。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的张山大峡谷又名卧龙谷，谷中瀑布飞溅，彩池遍布，山花争艳，草木葱葱，是一处真正远离尘嚣的人间仙境。有人说婺源的美是人文的美，秦朝时即为张郡的婺源历史悠久，古属吴楚分源之地，民风古朴，文风炽盛，从古至今秉承着自己的灵秀与书香。婺源是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也是文学家朱辩、晚派篆刻创始人何震、清代朴学家江永、铁路专家詹天佑等无数名人贤士的故乡。据当地史志记载，自宋至清，婺源县考取进士的有550人，出任士官者2665人，文学学士19人，传世著作92部，其中172部即1487卷被选入四库全书。到明清时期，更有1门9进士6部4尚书的辉煌历史，真是名副其实的书香。婺源古代属于徽州所辖，因此当地的风俗与现在的皖南地区十分接近，大批古朴典雅的徽派古建筑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婺源地区珍贵的文化遗产。黑瓦白壁马墙头的徽派建筑多为2到3层，相应的马头墙就有3层或4层檐，墙高院深，大门上多会放一些辟邪镜，并用精美砖雕装饰起来。进门后两边是厢房，中间为厅堂，堂上挂有中堂和一副对联，大都是先人的墨宝。徽派建筑的天井最具特色，下雨时房顶的水顺势纳入天井，通过两根长长的主管流到厅堂后再排到屋外，成为四水归堂，象征着财源不外流，这是这一地区徽商的传统。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3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0: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5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
1: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我在新疆听你唱，新疆原创音乐榜。
2: 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在新疆音乐的宝库里，每一首原创作品都承载着这片土地的故事与心跳。接下来一小时，让我们沉浸在这独特的音乐旅程中，感受旋律里的乡情与诗意。

阿迪力用质朴的旋律编织了一首关于家乡的歌谣，琴声里流淌着对故土的眷恋。当乡愁化作音符，我们仿佛看见了戈壁的风与绿洲的泉。接下来留住的故乡的芦苇坡将带我们走进另一片记忆中的风景，听芦苇摇曳的私语，品岁月的沉淀。

芦苇坡的摇曳是时光的涟漪，也是心灵的港湾，留住的歌声让人想起那些被遗忘的角落，藏着最纯粹的乡愁。而周易的来，让图尔根的杏花看见你，将用绚烂打破宁静，感受生命的蓬勃。

归途的每一步都是心与故乡的靠近，穆赫弗拉的演唱让思念有了形状，让漂泊有了归处，而鞠凯的《我在阿克苏等你》则将思念化为邀约。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东南风3到4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0: 听你唱
1: 唱
0: 新疆原创音乐榜。

昂然前行，旅途既是生命的姿态。马条的歌声充满着力量，仿佛在诉说每一步都是向光而生的勇气。而马上又的《我从哪里来》将视角转向内心的追问，在悠扬的旋律中探寻生命的根源与归属。

追问我从哪里来是对自我与土地的叩问，马上又的哲思旋律引发共鸣，让人在聆听中驻足沉思。继续要听到乌卡卡的野花，用自由不羁的曲调打破静谧，绽放独特的生命力。

听到的歌曲来自土洪江，《月光下的你》。月光下的身影是思念的倒影，也是心动的诗篇。土洪江的细腻演唱让浪漫在夜色中流淌，带上爱人一起去长林的歌声中欣赏和静的月光吧。

和静的月光是夜的温柔笔触，也是心灵的栖息地。长林的歌声让这份宁静直抵人心，愿这些旋律成为你心中的星光，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谢谢你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下期见。

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3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5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这话瞬间让于小李精神起来，他蹭的一下坐起，一脸不赞同。
2: 可你伤还没好呢，如是。
1: 燕景云知道他担心自己，笑了笑打断他的话，承诺说道，
3: 放心，只是去指挥，不会下战场的。
1: 于小李还是不放心，连忙拿起衣服要下床，
2: 我随你一起。
1: 他按住他肩膀，严肃说道，
3: 不许，城墙上危险，若风雨做足了准备，兴许可破城而入，所以你还是在这里等着我回来吧。
1: 现在李陵是军中主事，他出了事情，军中乱作一团，风雨必然会在这个时候来攻打他们。他身受重伤，还不知道能不能与风雨一战。
2: 好吧，
1: 于小李不情不愿地下头，然后嘱咐着他说道，
2: 你一定不要下战场。
3: 哼，
1: 他回了一个安抚的笑容。于小李叹了口气，起床替他穿上那重重铠甲。送走燕锦玉之后，于小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不知过了多久，刚刚有些睡意的时候，忽然感觉到自己的头顶传来一股让自己不适应的注视，他猛然睁开眼睛，就对上一双幽深杏眼。于小李被吓了一跳，连忙坐了起来。待看清了面前人后，深深皱起眉头，警惕问道，
2: 姨娘，你站我床头做什么？
1: 他几时进来的，自己竟然没有发觉。姨娘负手而立，低着头恭敬说道，
2: 回夫人的话，将军临走前让奴婢保护夫人，奴婢适才进来的时候见夫人在睡，不敢打扰，便没有出声。
1: 于小李微微吐出口气，他将目光投向窗外，眼里满是担忧，
2: 你可知前方战况如何？
1: 虽不自觉地呢喃出声，也不知道燕锦玉有没有不听话下了战场。燕鸟听到了他的呢喃声，随口便道，
2: 回夫人，听闻风大王打过来了，郝云等将军都出城抗敌了。
1: 燕鸟居然知道战况。于小丽转眸定定看着燕鸟，有些紧张地问道，
2: 将军呢，他有没有出城？
4: 这……
1: 燕鸟迟疑起来，见他那眼珠子滴溜溜转着，于小丽声音微沉，
2: 你说实话。
1: 燕鸟一脸为难，一看到他这样的脸色，于小李的心便忍不住咯噔一下。
2: 罢了，我亲自去看看。
1: 他沉下声，猛地翻身下床。他既知道战况，却不告诉自己燕锦玉有没有出城，那燕锦玉定然是没有听自己的话了。他穿上衣裳后便走了出去，燕鸟紧张跟着他。此时天色正黑，这天边的明月又不是特别的明亮，唯一的亮光便是燕鸟手中的灯笼。在路过将军府的花园时，燕鸟手上灯笼忽然就灭了。于小丽本来还觉得没什么异常，直到走着走着，忽然感觉到前面飞过一道黑影。
2: 谁？
1: 他停下脚步，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直觉告诉他有人跟着他。燕鸟连忙拿火折子点上灯笼，点上后注意到了于小李

将军府内防卫森严，绝不可能会有人胆敢擅闯。这四个人竟然胆敢闯进，而且还是冲到了自己面前，顿时感觉到一股危险气息。他往后退，警惕望着他们。

0: 便冲到于小林面前，伸手挡着，又害怕又惊慌地瞪着他们。
1: 你们别过来啊，你们想要对我家夫人做什么？
0: 四个白衣女子脚步未曾停下，依旧慢慢悠悠地向于小里走了过来，仿佛是觉得于小里不可能跑掉，脚步十分的轻慢，犹在散步。于小里虽然很是紧张，但也格外冷静，目光在周围搜寻一下，忽然蹲了下来。在那四个女子越靠越近的时候，一把将手中的土挥向他们的脸。四个白衣女子没有防备，就这样被挥了一脸土，下意识地拿手挡住脸。得了空隙，于小里站了起来，拉着阴鸟便跑。这四个白衣女子反应过来后，暗道一声麻烦，紧追了上去。于小里又不会武功，不会轻功，只能靠着自己的脚力。此时将军府内的大多数将军都去了城墙助攻，他只能尽量地往侍卫居住的方向跑去。跑着跑着，阴鸟忽然绊倒在地上。
1: 啊！
0: 于小丽一惊，回头看着阴鸟那紧紧皱起来的脸，再看向身后紧追不舍的白衣女子，急急说道：
1: 啊，快起来！
0: 可是他再起来，他们再跑也来不及了。于小丽咬了咬牙，看着左右两侧黑乎乎的走道，
1: 我们分开跑。
0: 他沉声说道，扶起阴鸟后便松开他的手，向东边跑去。刚抬步，阴鸟拦住他，急急说道：
1: 夫人，夫人稍等，夫人把衣裳脱下来，让奴婢穿上假扮夫人。
0: 眼见于小里犹豫，他动手扒下于小里的外衣。
1: 他们要的是夫人，若是追上我了，见我不是夫人，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夫人放心。
0: 阴鸟一边穿衣裳一边说道：
1: 抱歉。
0: 于小里略带歉意地落下一句话，然后跑开了。但愿这四个女子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刺客。四个白衣女子追了上来，看着左右两边跑的阴鸟于小里，因为天色暗黑的原因，一时间分辨不出谁是于小里。
1: 这谁是那个女子啊？
0: 一个白衣女子抓了抓脑袋，小七沉下脸，两两分配，分开追吧。烟鸟用尽全身力气往前跑，跑着跑着自己又被石头绊倒了，这一摔让白衣女子追上他。烟鸟右手挡住脸，白衣女子察觉不对劲儿，打开他的手，看清了烟鸟的脸，面色一沉，
1: 不是他，这丫头看到我们的脸了，杀了吧。
0: 碎沉声道，眼中满是杀意。阴鸟顿时一惊，举起了自己的手在他们面前晃动着。
1: 不要，不要杀我。
0: 白衣女子哪里管他呀，抽出剑便要杀他，怎想这剑还没落下呢，便被身旁的同伴给拦住了。
1: 慢着，放他一命。
0: 可是白衣女子有些不情愿，同伴瞥了眼阴鸟的手背，拉着白衣女子走了。
1: 我们走。
0: 阴鸟顿时松了口气，拍着自己的胸口，低垂下眉眼，眼中满是复杂的颜色。他就这边摔在地上没有动弹。此时不远处传来一道呼唤声：
1: 小李。
0: 阴鸟回头看了过去，就看到是曾将军向他跑了过来。曾将军远远地看到阴鸟，因为他身上穿着的衣裳而误会了。见到是狼狈不堪的阴鸟时，皱起眉头道：
1: 怎么是你啊？你怎穿着你家夫人的衣裳？他呢？
0: 他夜晚睡不着，便起身出来走走，正好就看到了阴鸟。阴鸟脸上神色忽然变得着急起来，然后一把拉过曾将军衣角，乞求地说道：
1: 曾将军，快去帮帮我家夫人。
0: 曾将军顿时拧眉：
1: 你家夫人怎么了？说清楚些。 是咱忽然出现了几个白衣女子，想要绑走夫人，奴婢与夫人分开跑，他们追上奴婢，发现奴婢不是夫人，往着夫人的方向追去了。
0: 于小李往东边小道跑去，没想到
1: 自己竟然跑到了空着许久没有人居住的荒屋。惊慌之下，他也顾不得其他，匆匆地躲进一个腐木柜子里。他刚刚躲进去不久，屋外便走进一

其中一个白衣女子不解地摸着下巴嘀咕着，我是才明明瞧见他往这里跑了。我也见到了，再找找兴许躲在哪里了，他的同伴说道。说罢便在这屋子内搜寻起来，而他正在四处搜查的方向正就在木柜的附近。正要躲在木柜之中紧紧捂着自己嘴巴的于小李

0: 那头曼不知什么原因走到门口，并没有搭理他。白衣女子有些不满，回头问他：
1: 喂，怎么不搭理人啊？
0: 见同伴并不回答自己，自屋子离开之后，轻啧一声，正打算自己去翻找那个柜子，手就要碰到柜子门把的时候，屋外忽然响起了惨叫声。白衣女子被吓到了，连忙往外跑去。柜子内，紧紧握着木棍的于小李顿时就松了口气。
1: 啊，
0: 他呼出一口气，
1: 还好还好，只差一点他就要被发现了。
0: 他不能再和燕锦云走失了，否则燕锦云指不定得有多着急呢。他可不想看到他身上伤势还没好就四处寻他。等到外面彻底没了动静之后，于小李才缓缓地推开木门，略有些紧张地左右张望一眼。他出了柜门，正要离开屋子的时候，忽然发觉自己身侧多了一个人。他顿时害怕的要拿

曾将军将他手上棍子夺下，扔在地上，然后安抚着：没事了没事了啊，我已经把他们引开了，你跟我走吧。他拉着于小李离开了这阴森诡异的荒废院子。出了院子，于小李勉强平息了心头紧张后问道：你怎知我出事了还躲在这里啊？啊，我刚刚遇到你。

0: 有人在自己身边，还是个会那么一点武功的，他不安的心才平息下来。他拍了拍胸口，听曾将军提起阴鸟，顿时有些紧张，询问曾将军：对了，阴鸟还好吗？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余孝礼生怕阴鸟因为自己而被害死了。曾将军摇了摇头，想了想后说道：
1: 好似受伤了，不过没什么大碍，你不必太担心。
0: 这话才让余孝礼安心下来，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走到了将军府的门口，曾将军特意叫上了几个侍卫，护送他们往军营的方向走去。在走往军营的方向，曾将军有些疑惑地问道：
1: 那些人是谁啊？你可认识？
0: 于小李摇了摇头：我也不知，他们都蒙着面，却想抓我。就连他们的声音都没听过，而且白衣，他不记得自己最近和什么人有过节呀？除了……于小李脑中划过孟文琴的脸，神情一顿，顿时怀疑是不是他。曾将军察觉到他脸色

0: 到了军营里，曾将军将他带到主帐，夜鸟就在主帐里。
1: 夫人，
0: 夜鸟上前来迎他，于小李察觉到他一拐一拐的小步，连忙扶起他，但又问道，你没事吧？
1: 奴婢没事。
0: 夜鸟脸上满是欢喜，憨憨地摇头。可即便他不说，于小李还是注意到了他手臂上的不自然。哪里受伤了？他连忙问道。夜鸟迟疑一下，伸出自己的右手，
1: 手臂不小心摔伤了，其他就没了。夫人放心吧，他们没有对奴婢动手。
0: 看到他右边袖子隐隐有血迹渗出，于小吕就知道他受伤不轻，心中顿时有些歉意。曾将军叫来几个护卫看着主帐，然后进来说道，
2: 这是主帐，周围将士众多，那些个刺客不敢进来的，你且在此休息休息，我带人回将军府搜查那些刺客。
0: 说罢他就离开了。曾将军走了之后，于小李便在帐子里面翻找东西，还好这帐子不是办事儿的，而是休息的，他很快就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1: 还好有药箱，
0: 于小李抱着药箱松了一口气，打开药箱一看，见里面的药品之类的都很齐全，才招呼着站在一旁乖乖巧巧的阴鸟，
1: 过来，我给你清洗伤口包扎。
0: 叶宁还没有拒绝，因他正捂着自己的手臂，脸色似乎是因为失血过多了而有些苍白，连站着的身子都有些微微摇晃着。他走到于小李面前，正想跪下，于小李便强行将他拉了起来，按到椅子上，然后掀开他袖子。
1: 多谢夫人，
0: 叶宁略带感激说道。袖子掀开之后，于小丽就看到了，她手臂上伤口是很严重的。

0: 那些女子下手可真狠，既打算要放过野鸟了，为何还要下一刀？于小李亲自去端了一盆水过来，给清洗了手上的伤口，然后上药包扎。野鸟只是用着不以为意的语气说道，
1: 可能无意中被伤到了，不过不是很疼，夫人不必担心。
0: 给他包扎好了伤口，于小李回了一个埋怨的眼神，正想把他袖子放下来，忽然注意到了他手背上一个胎记。那竟然是一个新型胎记，而且还微微泛着红。于小李扫了一眼，略感讶异，遂道，
1: 你这手上胎记倒是很别致啊。
0: 这要是再有棱有角一些，就是一颗完完整整的心形了。野鸟抽出自己的手，用袖子遮挡住了这个胎记，低头说道，
1: 这胎记是我自小生下便有的。
0: 见他不愿意多提起胎记，于小丽也没有再说下去。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当天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8摄氏度，风力3到4级，转三级。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余孝礼忧心说道。他还是担心燕锦玉负伤上阵了。此时鼓声杀戮声不断的战场上，燕锦最终还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骑着马拿着长枪上阵了，且还和风玉对上了。风玉此时一身甲胄，周围有不少的暗兵亲卫护着，燕锦这边就只有两三个凤营的人。风玉看着燕锦玉那从手腕处滴落的血，嘲讽一笑，
1: 听闻你重伤未愈，怎么就不担心朕将你斩杀于此？
0: 燕锦玉面无表情，冷淡起唇，
1: 对付你我无需用全力。
0: 被小看的风玉脸色略有些难看，而后冷笑，
1: 哼，等着你这阉人被朕的长枪挑落马下，朕瞧着你会不会后悔你这句话。
0: 风玉冷笑说道。说罢拿着自己手中的宝刀便对着燕锦玉砍了过去。此时这阉人身受重伤，正是他一雪前耻的好机会，这回他必定不会轻易放过这阉人。这般想着，风玉手上力度又加大几分。燕锦玉和风玉二人打了起来，二人之间打得可谓不相上下，有来有回。风玉的亲兵和燕锦玉的凤营将士们也打了起来。
2: 护驾，快去帮将军，定要杀了这风玉。
0: 两边人都扯开嗓子大喊着，一副绝对不让对面的人伤害到自己的主子，自己将军的架势。燕锦玉虽然重伤未愈，但他的武力本来就比常人高出一大截，此时即便是打风玉也是丝毫不落下风吧，越打越狠，让风玉根本招架不住。风玉咬着牙躲开燕锦玉刁钻的一枪，心中暗道见鬼，他不是受了重伤，怎还打得这般有力呢？风玉一个食神，燕锦玉便用自己手上的长枪挑下了他手中的大刀。他手中大刀一落地，燕锦玉便直接用长枪将风玉拍下马身。风玉身边的亲卫都慌了，纷纷叫喊着，
2: 陛下。
0: 好几个亲卫跳下马拉住乱走的马儿，不让马儿伤到风玉。风玉吐出口气，心中十分不甘，不甘于自己连一个身受重伤的人都打不过。他拿起了地上被挑落大刀，又翻身上马和燕锦玉打了起来。燕锦玉冷笑着将他拍飞一步，阴质说道，
1: 本将说过，即便本将身上有伤无需全力，你也打不过本将。
0: 他若是没有受伤的话，只需在十招之内便可将他杀了，哪还容了他在自己面前动来动去。风玉咬着牙，即便不想承认，但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打不过燕锦玉。二人一边过招，风玉企图用话语击破燕锦玉的内心。
1: 哼，你即便打赢了又如何？燕国唯一后人已经身中剧毒，解药阵已经毁了，不日便会身亡，到时这复国的大计没了李陵，你这还算复国？
0: 他冷笑说道。燕锦玉丝毫没有被他的话语所影响到，反而嗤笑着用着不以为意的话语说道，
1: 先不说李陵如今只是失踪，生死还未可知，即便他死了，风将军也别忘了还有景王以及世子。
0: 这话一说出口，周围几个本就是李陵心腹的将士们忍不住投来一个眼神，那眼神格外怪异，仿佛对燕锦玉的话很是不满。风雨眼一瞪，咬着牙，没想到他竟这般固执，非要光复前朝，非要让燕国的后人坐上皇位。他深吸一口气，扛下了燕锦玉一道有力枪法，而后目光转了转，嘲讽说道，
1: 你这般效服燕国后人，那这燕国后人可会善待你？朕可听闻你如今在李陵眼中可谓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即便你替他打下了江山，你迟早也要被他以功高盖主的名义诛杀了。
0: 他重重地吐出诛杀两字，他自以为自己这话能够震撼得动燕锦玉那强大内心，谁知道燕锦玉无动于衷， 甚至没有一丝的担忧和害怕。毕竟一旦助理宁上位之后，他就能带着于小李回到现代，即便自己不能回，于小李回去了，他一个人待在这地方也没有活下去的欲望，故而他并不怕死。
1: 我的下场就不必风将军为我担忧了。
0: 他极为冰冷地落下一句话，然后狠狠调准枪头，重重地刺入风雨的琵琶骨，再极快的速度冲了出来。风雨被这一枪刺得摔下马匹，而后又被他身后人给接住了。

0: 风玉吐出一口血，这一口血比上一口血更耗元气，而且让他已经没了力气再和燕景玉打下去。此时风玉的暗卫冲了过来，凑近他耳边说道，
1: 陛下，这些逆贼的后援兵来了。
0: 风玉看向那阴冷看着自己的燕景玉，面色一沉，生怕自己再像上次一样中了埋伏，遂咬着牙用尽全力地吐出一个字，
1: 撤。
0: 风玉带兵先撤了，燕景玉的人见了正想乘胜追击，他叫住了江月安，
1: 别追了。
0: 说罢脸色忽然一白，嘴里也吐出一口血。
1: 将军。
0: 古城城主府内，花千婉将自己被烧的只剩下一盒子的骨小心收藏着，此时那四个白衣女子空手而归，颤抖着身子站在花千婉的身前。花千婉因为珍惜自己的骨被烧的只剩下几只，脸色正是难看的时候，一听到白衣女子为首的小七将没有抓到余下里的事情告诉她，他的眼色骤然就变得无比铁青，目光一狠，猛然转身对着小七便是一巴掌。一巴掌过后将小七甩在地上，然后抬起脚对着他又踢又打，阴质凶怒喊道，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都抓不住，本宫要你们何用。他丝毫没有留力度，根本不顾他的死活，用力地踹着踢着，嘴上怒骂着。过了片刻之后，小七已浑身是伤，身上不知断了多少根骨头，趴在地上奄奄一息，仿佛快要死去一般。其中一个白衣女子看不下去了，冲了过来扑到小七身上，一边哭着一边祈求说道，
2: 娘娘别打了，再打下去小七小七就要死了。
0: 滚开。花千婉对着他便也是无情的一脚，否则本宫连你一同打骂。被扑倒的小七缓缓睁开一只眼睛，脸上满是死意。花千婉自然看得出他快被自己踹死了，但他向来不将这些低等下人的命看在眼里，正想再补几脚，忽的门口匆匆走进一个侍女，
2: 娘娘，风大王回来了。
0: 侍女着急说道，
2: 风大王受伤了。
0: 花千婉大惊，
2: 什么？陛下伤得如何？
3: 已经晕倒过去了。
0: 花千婉脸色骤然一白，慌张起来，抬步往外走去。走了两步，想到了自己这四个徒弟，猛然回头，用着一种阴毒的眼神看着他们。
2: 本宫饶过你们一回，下一次再抓不住人，别怪本宫将你们充作诱引。
0: 他冷声说道，说罢转身无情离开。花千婉走后，那三个白衣女子看着小七的惨状，都忍不住哭出了声。李玲呢？她晕倒后被云父强撑着带走了，躲过了一层又一层的包围，云父才勉强地把李玲带出古城。可是把她带出去后，却再也没有力气将李玲带回水城了。为了躲避那在水城城门处徘徊风雨的人，云父用着自己最后的一股力气将他带进了一处山洞中。放下李玲后，云父就晕了过去，小腹处的伤口渗出的血越来越多，他的呼吸也越发小了。同样是小腹处受了箭伤，李玲的伤口却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愈合着。不知过了多久，他便睁开眼睛，眼中带着一丝迷茫之色。他正想坐起，小腹处疼痛让他脸皱了起来。他捂着小腹，瞬间就想起了昨晚的事情，想到了自己差点死在了古城一事。他坐起，看了眼奄奄一息的云父，自己小腹的伤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自己愈合了，只是体内仍有伤未愈。休息了一会儿，他走到云父面前替云父查看伤口，看着那不断流出 且没有丝毫止血迹象的伤口，他目光瞬间有些空洞起来。下一瞬，脑中出现一道声音：
1: 杀了他。
0: 李玲对这声音并不陌生，他知道自己的体内还有另一个人，只要这人想，便能占据自己的身体，这是让李玲极为不满的。闻言，李玲皱眉拒绝：
1: 不行，他到底是何德的人？
0: 况且昨晚上云父还救了自己的命，自己岂能动手杀了他？他满心拒绝，奈何脑中一直有怂恿着他的声音盘旋着：
1: 就因为他是何德的人，你才更该杀了他。只要他死了，何德便失了一大助力。你……
0: 他脑中出现这个念头，这个念头也正是李玲所想的。李玲脸色骤然一变，并不愿承认自己是这种人，竟然想杀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1: 闭嘴！
0: 他猛地站起来，对着脑中这道声音冷斥着。不知是不是他声音太大声了，让原本陷入昏迷的云父竟然醒了过来。云父轻轻咳了两声，眼神迷蒙，脸阴疼而微微皱起。而此时李玲脑中这个声音一直在企图控制着他的思想，让他没办法冷静，让他忍不住狂躁，双手捂着自己的眼，指缝之中露出一只赤红眼眸，然后看到了奄奄一息的云父，竟只有杀了他念头。不行，他不能这么做。李玲咬着牙，从口中倒出一记抱拳之后，便积极地往外跑开。他现在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不能再在山洞里留下去了，否则等下自己难以控制杀了云父。
1: 住手！
0: 云父朦胧的视野中倒映着李玲毫不犹豫离开的背影，下一瞬眼睛就闭上了。不知过了多久，山洞外走进一个不过四五岁的孩子，孩子看到他以为他死了，不禁吓得叫了起来：
3: 啊！
0: 而后惊慌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喊着：
3: 娘亲，这里有个人。
0: 很快一个女子带着孩子又回来了。是死了吗？女子将手放到他鼻息间，见他还活着，缓缓吐出口气：还活着。女子抿了抿唇，注意到了云父身上的穿着，脸上划过讶异之色。他穿着燕国兵服，莫非是燕国人？算了，管他哪国人呢，先带回去再说吧。他兀自说道。遂正想将他背起，一旁一直缩在他身后的孩子忽然害怕说道：
3: 娘亲，他醒了。
0: 云父缓缓睁开眼，生命顽强的他还没有彻底晕过去，他朦胧的视野中倒映着女子的脸，看清这张脸后嘴上不禁低语：
1: 你不是夫人的。
0: 燕景玉是被江月安搀扶着回到军营的，他没有被风雨打伤，却因为自己身上的伤口裂开，内伤加重而难以自主走动。燕景玉担心着余秀里见到自己这样的惨状会忧心，虽然江月安将自己搬到了军营休息片刻，怎知一掀开帘子就看到了正准备带着燕苗去城墙看状况的余秀里。片刻后，燕锦玉虚弱躺在床上，身上的伤口都被重新上了药包扎起来。他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于小李，他去哪儿他就看到哪儿。于小李则是面无表情，脸上虽然不表露自己的怒火，但心里只怕已经是满是火气了。因为于小李忽然有些粗鲁的包扎，让燕锦玉发出痛吟之声，而后颇有些委屈地凝视他。
1: 清醒，你这是想要谋杀亲夫？
0: 于小丽冷笑：嗯，我暂时是有这个想法。他理亏，故而默然不敢说话。 余下里。

0: 为了咬牙瞪他，从牙缝中挤出这几个字儿：“你这个骗子！”燕景玉颇有些心虚地摸了摸鼻子，解释着：“
1: 当时战况激烈，我若不下战场，风玉兴许真能攻到出城门。”
0: 可你答应了我的。于小李埋怨看着他，声音竟有些哽咽。自己刚刚看到他满身是血的时候，心跳都快停下来了。这个坏蛋。他声音一哽咽，燕景玉的心便刺痛起来。他抿着唇微微起身，轻轻地将他抱入怀中，低语道：“
1: 我错了。”“
0: 没有下次了。”于小李吸了吸鼻子，咬着唇：“
1: 好。”
0: 他抹了一把眼泪，然后推开他收拾药箱。燕景云问道：“
1: 怎么出来了？怎不在府内等我？”
0: 闻言，于小李就把自己在将军府中遇到那四个白衣女子的事情告诉了他。在他提到自己差些被抓到时，燕景玉眼瞳骤然收缩，急问道：“
1: 他们可曾伤到你？”
0: 于小李摇头：“这倒没有，多亏了曾将军还有姨娘，若非是他们，我兴许啊还真逃不脱呢。”燕景玉面色一沉，脸上浮现一丝狠厉神色，对于那个胆敢想对于小李动手的人满是狠意。他眯了眯眸子，遂问：“
1: 你这才说他们提起娘娘二字？”“
0: 是，还说什么不能伤了我。你说。”于小丽点下头，话语顿了顿，将自己心中的怀疑告诉了他：“会不会是那个古寨的孟文琴，他派的人过来？现在好似只有他会想掳走自己，还是要活着的。可是也不对，毕竟那四个白衣女子叫的是娘娘。娘娘，皇宫中人。”于小丽双眸一亮，就快要抓到自己那道思绪时，主帐门口响起了阴鸟的声音：“
2: 夫人，奴婢煮了茶过来，夫人和将军尝尝。”
0: 这道忽然响起的声音打断他的思绪，让他没有再深思下去。于小丽顺着声音过去，就见阴鸟小心翼翼端着茶，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他似乎是因为摔了一跤的原因，脚上也受了伤。见他端茶，于小丽皱起眉头，快步走去迎他，且低斥着：“你都受伤了，现在该是好好休息，这端茶倒水的活有的是人干，你快放下吧。”燕鸟会意甜甜一笑：“奴婢没事。”说罢端着茶放到桌上，知道于小李不喜欢喝热的茶，还特意打开杯盖子出热气儿。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零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3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 锁定 FM 九二九，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五天美好假期。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5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就在放下杯子的时候，于夏吕就注意到了他的手腕处的衣袖上沾染了点点血迹。他走到叶鸟旁边，执起叶鸟的手，撩开袖子一看，伤口果然裂开了。他皱眉不悦说道，什么没事啊，都出血了，我重新替你包扎上药。叶鸟毕竟是因为自己才会被那四个白衣女子给砍伤的，于小李见到他的伤口觉得有些愧疚，把叶鸟拉到椅子上坐下，将他包扎着的细布给解开，看着那弯弯伤口上出脓了，眉头皱得越发深了。他走到燕锦玉床边，把药箱拿过去，一打开药箱却发现治刀伤的药都没了，他都用在了燕锦玉身上。没刀伤药了，我去一趟药营，你起来在此等等我啊。于孝礼匆匆地收拾药箱便往外跑去。燕锦原本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听到于孝礼说要出去，这才睁开眼睛看着他跑出去。见他着急姿态，心中难免有些醋意，见不得他关心旁人，虽瞟了眼那让于孝礼关心的人，目光一转，无意中落在了叶鸟的手伤上，入目一眼，他神情顿住，目光变得幽深起来。
1: 你手上的伤是刀伤？
0: 他眯了眯眼，淡淡询问叶鸟。叶鸟低着头不敢直视他。是。
1: 如何受的？
0: 是。叶鸟似乎有些慌了，下身袖子挡住自己手上的伤口，拉下袖子时支支吾吾起身，奴婢转身时被砍伤的。燕锦长眉微微一蹙，不知想到什么，收回盯着他手上的目光时，密谋划过痕意。不久于孝礼拿着药回来了，他没有注意到营帐内略显诡异的气氛。
2: 药来了。
0: 他认真仔细地给燕鸟上药，并没有注意到燕锦玉那忽然微微眯起的双眸。给燕鸟上完药后，于小李才搀扶着燕锦玉回去了。回到了将军府，趁着于小李去洗漱时，他将江月安叫了过来。
3: 将军。
0: 江月安恭敬行礼。燕锦玉目光悠悠盯着屏风后于小李完美精致的侧容，淡漠起身。
1: 去查一查小李身边那唤作阴鸟的婢女。
0: 江月安略显讶异地看了他一眼，而后应下。
3: 是。
0: 燕锦身上伤势没好，伤口又重新裂开了，这让他又得重新躺回床上，而且一躺就是接连三天才能勉强下床。于小李也照顾了他三天，加之之前照顾他的日子，于小李一度怀疑他要是再不好自己就得猝死了。午时，于小雨正在收拾着桌上茶水，内间内忽然响起了极大喘息声。他担心燕锦出了什么事儿，连忙端着手中茶杯就进去了。一进去就看到燕锦坐了起来，正捂着自己的胸口，脸色惨白，剧烈喘息着。他的双目略有些空洞，仿佛还沉浸在什么地方没有回过神来。他这般神态于孝礼最是了解了，毕竟他每回做完噩梦醒来都是会这样子的。于孝礼微微吐了口气，放下手中端盘走过去问道，做梦了？燕锦缓缓回过神，朦胧的瞳孔变得逐渐清明，转眸看到于孝礼那张清美精致的面容，他抿了抿唇，嘴角勉强扯出一抹笑，想起刚刚那个梦，呼吸便控制不住的又急促起来。他没有提起那个梦，而是将目光挪到了桌上的端盘，见桌上两杯被用过的茶杯，遂问
1: 有谁来过。
0: 于小李拿着帕子给他擦去脸上热汗，想了想说道，江月安，他来向你禀报消息，但我见你睡得香沉，所以叫醒你。燕锦玉静静握住他的手，拿过手帕自己擦了起来，没有问，但眼中却带着疑惑，仿佛在问他江月安来禀报什么。于小丽只笑一眼便明白他的意思， 遂道，说是还没找到李玲，云父现在也不知在何处，不会有人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云父的随身物品，地上还有一滩血迹。那随身物品是云父的弯刀，还刻有云父的名字。如今已是过了三天，而李玲身上中的毒是三天后必亡，也不知道李玲现在怎么样了，会不会因为没有解药而已经死了呢？李小李忧心地皱起眉头，当然他担心的不是李玲，而是李玲死后给军营带来的影响。剑菊脸上没什么表情，似乎并不意外也不担忧，他微微垂下眸子，似乎在想着什么。他抿了抿唇，心中的探油让他不自觉地猜了起来，你说会不会他们已经遇害了？毕竟山洞里面只发现了血迹，却没见人。听附近的农户说，那山洞曾经住着熊，莫非他们两个身受重伤，然后被熊给吃了？在于小李忧心猜测的时候，燕景摇了摇头，用着笃定语气说道，
1: 李玲没有死。
0: 他挑了挑眉，不太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肯定，他难道亲眼看到李玲还活着吗？燕景顿了顿，遂轻声说道，
1: 他若是死了，系统会告诉我。
0: 提起系统，于小李心口一滞，然后深深皱起眉头，你还和系统有连线？他问。他已经快半年没有和系统联系过了，他知道燕景云还有一个系统可以联系现代，但他听他说系统似乎是出了什么事情，正在启动自毁程序，他怎么还能和系统联系呢？燕景云点点头，神色忽然变得凝重起来，
1: 哼，但是不常联系。
0: 此时江月安忽然走进屋子，
1: 夫人。
0: 他敲了敲那间门，手上拿着一封信，对他们二人恭恭敬敬开口，
1: 有人送来了一封信，让属下交给夫人和将军。
0: 于小李起身拿信，脸上带着一丝疑惑之色，信谁送来的？这封信没有署名，让他更是奇怪。
1: 一个乞儿，倒是必须让将军亲自打开。
0: 江月安也略有些奇怪地说道，让他打开来信，旁人不能。于小李下意识有些警惕起来，电视剧里看过的各种阴谋诡计浮现在脑海中，他有些呆愣着，就发觉自己手上的信被燕景玉抽走了。他回过神来，在燕景玉还没有把信打开之前抢走，遂道，等等，我来开，这极有可能是风云的计划，在信里面下药粉之类的。万一这药是什么毒药，只要人碰到就会中毒的药粉，那就惨了。他话还没说完，手上开信动作也才刚刚开始。燕景云听到他的话，神色忽然一紧，竟然也怀疑起来。
1: 后来，
0: 他读过信避开他，极快打开了信。于小李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打开了。信里面什么毒粉之类东西都没有，就是一封信而已。他适才所想的都是遐想。于小李的手僵在半空中，他有些尴尬地收了回来，放到嘴边轻咳了一声，嗯，是我想多了。燕锦云好笑勾唇，唇眸望向信中内容，只是简单扫了一眼，眼中笑意瞬间就没了。
1: 是李玲写来的信。
0: 他淡淡说道。李玲，他没事了，还活着？于小李和江月安齐齐露出惊讶之色。于小李回过神后，便有些好奇问道，信上写了什么？莫非是身处险境，写信向他们求助？结果燕锦玉递来信，仔细从上往下看，还没有看完就听他说道，
1: 约我二人到古城的观月楼相见。
0: 信中的内容确实是让他们去一趟古城的观月楼，还不让他们声张，让他们悄悄过去。看完信中内容，于小李怀疑地皱起眉头， 这信会不会是假的呀？会不会是封印的阴谋？李林要是活着的话，为何不直接回营，还要写封信到军营，还让他们去一趟古城，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而且是在古城见面，而不是水城，这不得不让玉小李怀疑。燕景玉闻言亦是有些怀疑，然而用余光扫过信上字迹后淡淡说道，
1: 这次确实是李陵的字迹。
0: 李陵的字极为特殊，说潦草也不潦草，说正楷也非正楷，有些规整又有些散漫，而他的字体也会透露着一股随性温润感。燕锦玉记忆极好，看过一眼的字儿便记了下来。江月安原又只好一会儿，在燕锦玉停下话语后不确定地说道，
1: 属下听闻关月楼乃是李陵将军在古城设下的暗处，若是在关月楼见面的话，应该不太可能会是封玉的阴谋。
0: 燕锦玉垂下眸子，似乎有些赞同地点了点头，见于小李仍是怀疑，遂随口说道，
1: 你别多想，兴许是他在古城想到了什么能够攻城的办法，需要遮掩自己的身份不能回来罢了。
0: 于小李心不在焉点了点头。翌日他和燕锦玉乔装一番，然后带着江玉安顺利地进入古城，且直达关月楼。许是因为打仗的缘故，关月楼内的客人少得可怜，他们一进去便有小二拥了过来。
4: 客官里面请。
0: 小二殷勤笑道，
4: 不知客官是要住店还是……
0: 在他说话之际，燕锦玉从怀中拿出一块牌子，这牌子是李陵让他们去找心腹要的，到时入关月楼后出示给小二看，小二会带着他们去见他。小二看到木牌子，脸上殷勤笑容忽然一僵，随即恭敬地带他们上了二楼。在一处较为偏僻的包厢内，小二撩开珠帘对里面的人说道，
1: 主上，人来了。
0: 于小李颇有些紧张地往里看了一眼，在看到那道熟悉的声音后这才松了口气，确实是李陵在里面，李陵也还活着，而且完好无损地活着。燕锦玉轻咳一声，脸色略有些苍白。于小李牵着他的手走到李陵面前来，李陵直勾勾地看着于小李，那眼神略有些怪异，在他发觉之后便收回目光，直指面前的位置，
1: 坐吧。
0: 不用他说，他们二人已经坐了下来。坐下之后，于小李在厢房内左右张望一眼，没有见到那熟悉的身影，便皱起眉头疑惑问他，云父呢？他怎么不在？李陵手下说是亲眼看到云父把李陵救走了，为何现在只见李陵不见云父？毕竟也相处了将近半年多了，云父也时常因为燕景玉的安排一直在护着自己，他视云父为朋友，故而不想他出事。李陵抱着茶杯的手一紧，脸色微沉，似乎有些不满地凝视他。
1: 你只关心他吗？
0: 他略有些埋怨道，这语气还是当着燕锦玉面说的，他现在的身份好歹也算是燕锦玉的人，当着燕锦玉的面让自己关心他。于小丽转头看了一眼脸色有些难看的燕锦玉，为防他气急伤心，他赶忙对李陵说道，你不是好好的坐我面前吗？我能关心你什么啊？李陵面色略有些回缓，目光闪了闪，遂说道，
1: 我让他去办其他事了，暂且不会回来。
0: 燕锦眯了眯眼，从那两片精致薄唇中淡淡吐出不耐烦的话语，
1: 说吧，叫我二人来此是为何事？
0: 李陵将目光从于小丽脸上移开，然后从怀中拿出一张牛皮纸，他把牛皮纸摊在桌上转了一个圈，正对着他们，
1: 这是古城的布防图，
0: 他说道。于小李微愣低头看去，牛皮纸上画的正是他看不懂的地图。燕景玉扫了一眼淡漠问道，
1: 你如何拿到的？

0: 燕景衣面色冷淡，眼中就是划过一丝赞扬之色。李玲平日虽有些自负，但到底还是有脑子的。不过
1: 风雨不是傻子，你打算如何骗他出城？
0: 他扬眉问道。自从在宛城败于燕景玉之后，还有三日前想要偷袭燕景玉之外，风雨甚少亲自带兵与他们打仗。李玲皱起眉头深思起来。
1: 这就
0: 他们二人都想不到的时候，于小李的脑中划过一道灵光。假死吧，他猛然说道。燕景玉和李玲都投去一个疑惑的眼神，他嘴角勾勒起一抹意味深长的苦笑，然后看着李玲说道，不如你假死，然后让你在军中的心腹演一出戏。他还没有清楚地解释出来，燕景玉听到这话便明白他什么意思了，不禁勾唇，不知是夸赞还是戏谑说道，
1: 哼，你鬼点子倒是不少。
0: 他们毕竟也算半个夫妻，只一个眼神便明白对方的意思。云小李扬起下巴哼哼两声，哼，这叫小机智。李玲脸上满是迷茫，见他们两人一副心有灵犀的模样，放在桌上的手微微握紧了。
1: 何意？
0: 他冷淡问道。
1: 你让我假死是何意？
0: 就是啊。于小李凑近他们解释起来。又过一日，风玉打不下水城，打不过燕景玉，也知道燕景玉攻打不下古城，遂决定留在古城和他杠上了。本以为这样的局势要维持很久，没想到在他在城主府上朝时，自己的暗卫兴冲冲跑了进来。
2: 陛下，陛下，李玲被找到了，而且被找到的是他的尸体。
0: 他跪在风雨面前兴奋说道。这话瞬间让风雨高兴地站了起来，脸上喜色难以遮掩。
2: 哦，李玲死了。是，属下分布在他们军营的眼线亲眼看到有人将李玲的尸体搬出。
0: 安慰用着一副笃定语气说道。风雨兴奋地拍了拍椅子，然后逐渐冷静下来，想起了自己那瓶被人夺走的解药，便有些怀疑地再问一遍。
2: 你确定那眼线亲眼看到那具尸体的模样？
0: 安慰再度点头，用着确切语气说道。
2: 确定，那眼线还趁着无人时亲自去摸了摸那尸体，确实已经死了，亦无脉搏信息。
0: 既然是自己手下亲眼见过了，风雨也不得不信了。
2: 太好了。
0: 他兴奋不已。自从上次和燕景玉打斗，嘴上较量一番过后，他就派人去查景王的下落。如今李玲死了，景王不在，那燕国后继无人，他可以大肆扰乱燕国的军心。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

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8摄氏度，风力3到4级转三级。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5: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6: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正当他喜不自胜，有人来报喜了。
2: 陛下，大喜啊！陛下，燕国军营乱了，属下收到消息，不知是谁传谣那李陵本是活着回去，但被何德害死了。如今李陵心腹群情激愤，围住了那燕人的军营不放，到时要为李陵报仇。
1: 此言一出，风雨又见到天上掉馅饼一般，被这喜悦砸得晕头转向的。
2: 这喜报还真是一波一波的来。
1: 他大喜道，而后想到自己现在的大喜事儿都是源于几天前自己给李陵设下的鸿门宴，便喜不自胜地夸赞着。
2: 不枉费朕办的那场宴席。
1: 风雨选择不回到皇宫，但还是有许多重要处理。皇宫里的官员纷纷都搬到古城，官员们一听到这大喜讯便有了想法。有人跪下来对风雨说道，
2: 陛下，此时燕国军营混乱，我们不若趁火打劫，带人攻城，将他们彻底拿下。
1: 风雨正好也是这么想的，他眯了眯满是喜色的眼睛。
2: 确实如此，大好机会必不能

0: 能错过。
1: 说罢，杨生要直接口头下旨，打算趁着燕国军内混乱，马上派兵去攻打燕国军营。
0: 传我号令。
1: 他正要下旨的时候，花千婉竟然及时地从店门口跑了过来。他略有些喘，拍着胸口：“
2: 等等陛下，不可！”
1: 他高呼着打断风雨下旨。一见到花千婉，官员们包括有些武将纷纷露出厌恶的目光。一见他此举，便知他是来阻拦的。风雨的手僵在半空中，看着花千婉走来的风雨身影，眯了眯眸子，脸上略有些不耐烦。花千婉急声道：“
2: 这绝有可能是那燕人做出的假象，所以现在不可轻易出兵啊！”
1: 周围的官员们面面相觑，有的信，又不相信花千婉的话。此时，在这官员之中走出一个男子，这男子神情寡淡，对风雨抱拳说道：“
3: 陛下，依微臣看，这并非假象。”
1: 花千婉闻声看了过去，看到那张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脸时，脸色顿时僵住了，然后皱起眉头，颇为不悦地质问风雨：“
2: 你，陛下怎还留着他？”
1: 此人正是那个背叛李陵的心腹，他此时穿上风国将服，这品阶还不低呢。风雨一听他这话，便知他是要训斥自己，虽想在他不悦想要教训他时，连忙说道：“
0: 他熟知燕国军营布防，朕留下他日后有大用。”
1: 花千婉皱着眉头，对着心腹满心满眼的警惕。李陵心腹垂下眼睑，遂道：“
3: 微臣曾是李陵心腹，对他的手下知之甚深。那些人对李陵忠心耿耿，亦对何德将军满是戒心，都害怕何德将军会取代李陵坐上皇位。如今李陵遇害，既是活着回去，又死了出来，他们自然怀疑是何德害了李陵，所以对何德下手，为李陵报仇也不足为奇。”
1: 他一字一顿，慢慢悠悠，却十分认真地道：“这话说得在理。”周围的人仅凭他一人之言，便也都相信了。“
0: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1: 风雨瞟了眼依旧不相信心腹的花千婉，再问了一句。心腹苦笑一声：“
3: 微臣不敢妄言，毕竟微臣的妻儿家母都还在陛下的手中。”
1: 所以这话的意思是，为了他妻儿着想，他必然不会不敢撒谎。风韵满意地看向花千婉：“
0: 皇后。”
1: 花千婉仍是觉得不对劲儿，不行，本宫总觉有诈。听他笃定语气，官员们不满起来，有人提高声音打断花千婉的话：“
0: 皇后娘娘，如此大好机会不可错过，即便他们使诈，陛下多加小心便是，若是不对，退回便是，他们也不能讨得好。”叶爱卿说的在理。
1: 风雨投去一个赞同眼神，在花千婉还犹豫的时候，又一个侍卫进来报喜了：“
4: 陛下，前朝的左卫营和右卫营打起来了，甚至还放了火烧了他们的营地。”
1: 这简直就是喜上加喜。燕国军营内讧越是厉害，他们便越是开心，既然都放火了，那这必然不会是在作秀。
0: 皇后你看，这总做不得假了吧。
1: 他看向花千婉，花千婉敏眉沉默，燕国军营极有可能已经大乱了，此时他们应该趁机派兵攻打过去，一举拿下他们才对。可花千婉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儿，可他又想不起来。在他沉默的时候，周围的朝官已经不断地催促起来，还有几个压低了声音窃窃私语着，道的都是后宫女子不该干政，处事不够果断坚决。闻言，花千婉冷冷瞟去一个眼神，周围的人瞬间就安静下来，被他这威压感一压，众人连忙低头不敢再议论。风雨也是不耐烦起来，他正想再问一遍花千婉，花千婉抢先开口了，特别慎重说道：“

0: 还是不放心，让本宫的人进去查探查探吧。这话一出，好些个朝官不满起来，他们壮着胆子站了出来，用着不苟同的语气，略有些强硬地说道：
1: 皇后娘娘，机会不等人，那何德是个极有智谋的人，若是再晚些时候，他兴许已经镇住了闹事之人，届时这机会也就白白错失了。
0: 这话让急迫的想要看到燕锦玉的死的风雨眉头皱得更深了，若是续晚了，这内斗结束了，他可就没办法将燕锦玉置于死地了。
1: 对，不能再晚了。
0: 他猛地站了起来，认真说道。花千万见他不听自己的话，眉头紧紧皱了起来，眼中满是恼意。陛下，他正想说什么，可惜风雨没有允许他把话说完，便抢先扬起高音，抢了话语说道：
1: 皇后且在此等着朕，朕定然将那燕人的项上人头砍来，送到皇后面前。
0: 花千万还来不及多做劝阻，
1: 来人，去取朕的银甲来。
0: 花千万看着风雨离开的背影，一张脸极为难看，周围几个朝官看他难看的脸色，窃窃私语着，纷纷觉得花千万太过谨慎了。但所有的朝官都跟风雨离开之后，花千万的侍女走近，面带忧伤：
2: 娘娘，现在怎么办啊？
0: 花千万深吸了口气，想着绝对不能让风雨在这个节骨眼出岔子，沉吟片刻，遂眯起眼睛吩咐道：你立即派人出去打探消息，看看那燕人玩的什么把戏。他总觉得那燕人不简单，不过是区区闹事儿，那燕人怎么会解决不了？
2: 是。
0: 侍女应下，焦急离开了。风雨急迫地想要看到燕锦玉死在自己面前，遂匆匆地换上自己一身坚不可摧的银甲，骑着马儿，带着三万兵力，毫不犹豫地往燕国军营的地方而去。他们在离燕国军营不远的时候，风雨和他的一众手下便亲眼看到了那汇聚在燕国军营头顶的浓浓烟气，这说明燕国军营还真的起火了。仔细一看，那起火的地方竟还是燕国存放粮草的方向。
1: 竟连粮草库都烧了，这混乱岂还能有假？
0: 身旁有人喜喜洋洋说道，这让风雨更加迫不及待地想要打过去。
1: 上，随着拿下这些贼寇的人头。
0: 他对将士们做出了一个势在必得的握拳，然后高高举起。将士们被他兴奋的话语所感染，已经有些跃跃欲试了。
1: 杀！
0: 燕锦玉正在这鱼箱里品茶呢，心不在焉地与他闲聊着。余小李一边回应燕锦玉，一边将焦急的目光投向门外，不知看到什么，猛地站了起来。江月安一身戎装大步走近，又急又慌地说道：
3: 将军，风雨已经带兵快要冲到营地门前了。
0: 燕锦玉端起青瓷茶杯，修长玉指轻轻划过那青瓷杯沿，闻言脸色毫无触动着急，反而满意又优雅地抬起抿了一口茶。见他这般淡定，余小李和江月安互望一眼，江月安不安心地问道：
3: 将军，他们都快要进营了，要不要现在让埋伏的人出来？
2: 咱们还有士兵，还有好的东西存放在军营中呢，没有拿走，断不能让风雨回来军营的。
0: 余小李略显焦急地说道。燕锦玉放下茶杯，那修长极具骨感美的手指扯过余小李的手，将他拉回到座位上，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眼神，那眼神仿佛是在说没事儿，一切啊尽在掌控之中。
1: 不急，等他进去。
0: 他淡淡笑道。江月安心怀忐忑地要出去回复那一众因为不安而将他推进来的战士们，余小李皱着眉头点了点头，注意到江月安离开的背影，忽然想起了什么，犹豫了一下，便从怀中拿出了祥剑，也就是烟花。
2: 等等，
0: 他叫住江月安。
3: 夫人还有什么事吗？
2: 你把这几个拿到外面放了，对着古城的方向放。
0: 他
2: 把那把响剑递给江月安。
3: 是。
2: 江月安不知他们和李玲的计划，虽是不解，但还是接过了响剑，答应了。坐下之后，云霄里忽然听到了砰砰砰的声音，这刺耳的声音染发他双目一亮，兴奋地跳入燕锦玉怀里。嘿，计划奏效了。燕锦玉稳稳地将他接住，看着他的目光格外的宠溺和温柔。
3: 哼，都是你的功劳。
2: 他笑道。若非是他，他兴许还想不到研制那东西，借着李玲假死的借口制造出一个假混乱，让风云上头。我也就是随便一提，若非你修补了计划，估摸着还不一定能引出风云呢。念着燕锦玉身上还有伤，他没有抱着太过用力，他用手轻轻执起玉箫里放置于胸前的一缕墨发丝，眉目愈发温柔。他看了一眼屋外那骤然升起的烟火气，不知为何抿了抿唇，露出一点不舍的眼神。
3: 风雨现在必死无疑，只要他死了，李玲指日便登基，到时……
2: 他轻声说道。他声音越来越温柔，玉孝丽已经想象到了他下面会说什么话。他心中一紧，用着坚定的语气对他说道，到时候我也不会走的，你若回去不了，我就在这陪你。燕锦沉默着垂下眉目，不知在想什么，在玉孝丽紧张的注视下吐出一个温柔的字眼，
3: 好。
2: 风雨兴冲冲地带着人冲进敌方军营，其实再没有看到军营门前有人守着的时候，他便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带着人冲入军营之后，发现这军营内有烟火气缭绕，却没有人在吵闹，派人去查探方知。
3: 陛下，都是空的，这营帐内竟无一人。
2: 派出查看的人回禀道。随着风雨一同闯入敌方军营的将士们纷纷慌了，现在虽然还未能发现什么陷阱，但是他们都知道他们中计了。风雨的脸色十分难看，正要下令让将士们退出军营，然而张嘴的话却还没说出来，东南侧的方向忽然响起了一声巨响。这一声巨响距离他们很近，便惊到了他们坐下的马儿。马儿骚乱起来，开始四处的乱跑动。这倒没什么，但不知马儿踏到什么，地上忽然炸开，将马儿与马上的将士炸了个粉碎。
3: 怎么回事？这是什么？
2: 周围顿时沸腾起来，爆炸声不断响起，马儿失控开始乱跑。风韵的脸色由一开始的难看变成了惊慌。
3: 撤，快撤！
2: 风雨咬着牙大声命令着，但是他们想撤也难，毕竟坐下马儿听不懂人话。周围的将士们不知踩到什么，一个接一个死去，唯有几个冷静地掩护着风雨。
3: 快掩护陛下后撤！
2: 怎奈风雨下马之时，脚下忽然有个东西炸开了。
3: 陛下！
2: 此时古城的城主府内，两个白衣女子正照顾着受伤颇重的小七，见小七睡着了，也就蹑手蹑脚地跑了出来。刚刚走出，还没到花园里头两口气呢，便看到了自己的同伴急匆匆地飞了过来，这飞往的方向好像是花千婉的居住处。其中一人拦住他，奇怪问道，
4: 怎么了？怎么慌慌张张的？
2: 这人一脸惊慌，焦急道，
4: 云娘来吧，倒是在东房看到李玲还活着，在陛下带兵出城后，他们带人过来了，似要攻袭城主府。
2: 这话一出，瞬间就惊到他们了。
4: 陛下此去攻打前朝军营，把人都带走了，此时城内护卫甚少，李玲此时趁着陛下不在，必然想对娘娘不利啊。
2: 有人想到此处，立时以为李玲想抓住花千婉，好逼风雨就范。三人对视一眼，其中一个人皱着眉头，便往花千婉的屋子方向跑去。
4: 我去告诉娘娘。
2: 那因为照顾人略有些筋疲力尽的白衣女子，却在此时抓住她的手， 等等，怎么？
0: 那人一脸焦急，但还是耐着性子等他说完话。这白玉女子松开他的手，微微垂下头，脸色十分的复杂，眼中还含着一点恨意。在同伴焦急催促中，他抿着唇，用着极恨的语气说道：
2: 小琪瞎了，是被花千婉所赐。
0: 这话瞬间就让那着急去禀告的白衣女子瞬间呆住了，似乎是明白他的意思，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不知是在思考还是在沉思。
2: 只要花千婉死了，我们就不必再受他制约了，小七也不会再受苦了。
0: 忽的，那人鼓起勇气认真说道。气氛沉默一会儿，原先焦急的要去禀告的女子安静下来，随后说道：
2: 那我们去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0: 说这话的白衣女子顿时松了一口气，他们两人齐齐往屋子方向走，去收拾东西想马上离开。那站在一旁静默不语的白衣女子目光闪了闪，与他们说道：
2: 我有事要办，稍后再去寻你们。
4: 嗯，好。
0: 他走向了与他们二人相反的方向。片刻后，在花千婉的厢房内，他将所有的事情，包括刚刚自己两个同伴想让花千婉死去的事情说出来。
4: 娘娘，
0: 这女子正想说什么，花千婉一把将桌上茶杯扫落在地，砰的一声，茶杯瓷片四碎，还有的溅到这女子身上，吓得她身子抖了抖，竟还想害本宫。花千婉咬牙切齿说着，眼中满满的都是想要报复的恨意。过了片刻，女子不安询问道：
4: 娘娘，现在怎么办啊？
2: 先离开此地，等本宫回到皇宫，自然不会放过他们。
0: 花千婉阴沉着脸，她正想起身收拾东西离开，门外冲进一个人。
3: 娘娘，不好了！
0: 这是她派在暗中跟随风雨的暗卫。见到他，秦汉一见来就说不好了，花千婉脸色顿时变了。
3: 陛下中了埋伏，不知燕国军营使了什么妖法，三万人身竟在瞬间炸开，且三万人似无一生还。
0: 暗卫焦急说道。花千婉腿一软，差点摔倒在地，索性及时扶住桌子。他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微微咬着牙，他凝视向暗卫。
2: 陛下如何？陛下呢？他现在在何处？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零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三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

0: 十八点五十九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5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暗卫神情一顿，迟疑了一会儿，小心翼翼说道：“
2: 娘娘放心，陛下逃出来了，此时性命无忧。只是娘娘先随我们离开吧。”
1: 花心丸吐出口气：“他现在在何处？他本该去寻他。”李林看到想见，立时带着人将城主府围住，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他正坐在城主府的正堂上，手下回禀道：“
2: 主上，没有找到人，不会有丫鬟说看到那花心丸被人从后门带走了。”
1: 李林不甘地握了握拳头，面色略带恼恨：“
2: 竟让他逃了。”
1: 他正想着将花心丸抓到，用以威胁兴许能够逃过一劫的风雨。正在他恼恨时，又有人进来回禀一个坏消息：“
2: 何德将军那边传来消息，倒是风雨也逃了，不过受了重伤，疑是断了一条腿。”
1: 李林紧紧地拧着眉头：“
2: 罢了，你去带兵围着古城，将意欲反叛之人拿下。”“是。”
1: 他起身欲叫人去开城门，将古城彻底拿下。“
2: 主上，有三个女子求见主上，她们自称是封国皇后的近侍。”
1: 忽的有人回禀道。李林眯了眯眼，忽然不知道想到什么，勾起薄唇：“
2: 带进来。”
1: 余下里在得知风雨逃过一劫后，很是遗憾的叹息：“啊，可惜了，风雨没死逃走了，还活了下来。”燕菊脸上倒是没有可惜的神色，平静中好似还有一丝庆幸。他在庆幸什么呢？他望着余下里的目光中透出了这种神色。“
2: 哼，确实可惜，不过他没死也没什么大的影响。”
1: 他淡声道。余下林没有注意到他的异样，握紧拳头沉声道：“不过此番风雨是大伤元气了，接下来这一个月我们趁着大好机会定能彻底击败风雨，夺回国土。风雨即便没有死，但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断了一条腿，加之古城一战，燕锦玉的火药闻名于世，无人不敢敬畏。风国的军队士兵被打得节节败退，毫无招架之力。果然不过一个月的时间，风国的36城由燕锦玉、李林联手分成东南两地发起进攻，很快就都拿下来了。二人汇聚在都城外，在都城之外安置下军营，这才刚刚安置，还未来得及休息呢，便都聚在了一处营帐内。营帐内将军们无数，女将显然是少了不少。随着他们的攻敌深入，李陵召集的军队越发大了。因他没有做出什么屠城之举，和风雨完全不一样，即使能得民心。一条长长的桌子上坐满了将军们，燕锦玉和李陵则是各坐一端，他们的面前都放着都城的城方图。都城可非一般能攻克之地，毕竟都城的城方图也是燕锦玉还当德庆皇帝时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布置下的，万人若想攻打只怕难。
2: 都城不妨急眼，暂时是攻不进去的，即便攻入，我们也耗费了不少的精力，且同一时必须破掉皇宫防护，一举拿下他们，断然不能让风雨有喘息的机会。
1: 燕锦玉用着平静语气淡淡说道。余小礼站在他身侧，因这些日子他总是在陪着他研究如何破城，对于这些打仗的计划术语，余孝礼都已经耳熟能详，听个半懂了。燕锦玉这话让在场的将军们深深皱起眉头，沉思着，似乎在想着破城的计划。他扫了众人一眼，目光闪了闪，颇有些好奇地询问燕锦玉：“却没有什么巧计吗？比如从冷宫密道进去，再来个里应外合？”他才想起来冷宫处有一个密道。余小丽眼睛一亮，但还没等他兴奋多久呢，一盆冷水便浇到他头上。“
2: 密道已被发现，彻底封住了。”
1: 燕锦玉凝望他，眼神温柔，面色略带好笑之态。都城不比别的城池，即是难打，想靠什么技巧是不大可能的。余小丽重重叹了口气，摸着下巴 学着一众将军们深思起来。可即便是等到解散，都没有一个人能想出破城的办法。燕景玉摆摆手，
2: 罢了，那就都先去休息休息吧，都忙了一夜了。
1: 他们刚刚走出营帐，便有暗卫来禀，下跪在李林面前。
2: 回禀主上，属下查到消息，风韵和那花清婉逃回了皇宫，且好似打算负隅顽抗到底，不愿再逃，将所有离开都城的后路都封锁住了。
1: 此言一出，三人皆是惊讶。他这是想做什么？于小丽皱起眉头，他莫非又想玩什么把戏？燕锦玉的目光闪了闪，薄唇微微勾起，勾勒出嘲讽弧度。他似乎是知道风雨不愿再逃的原因，但却没有告诉他们，只是轻声说道，
2: 以他现在的本事也翻不出多少浪花，不逃也好，也省得我们花时间去寻他。
1: 于小丽点下头，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心口，莫名的觉得有些不安。回到了营帐，烟鸟正在里面收拾东西，看到他们走了进来，便恭恭敬敬地退了出去。他刚走出，便与李玲擦肩而过，二人对视一眼，很快便各自转开眸子。在他们三人商量着计划时，烟鸟端上茶水。主上、将军、夫人喝茶。于孝礼正好觉得口渴，端起茶杯便喝一口茶水，没曾想刚刚端起就被燕锦玉夺了过去。
3: 哎，你这是做什么？
1: 他不满地看着端着他的茶杯喝茶水的燕锦玉。这些日子也不知怎么回事，他总喜欢从他手上夺吃食。所幸他虽然爱吃，却没有护食的习惯，不然就咬死他。于孝丽做出了凶恶的模样，凝望着燕锦玉。他轻笑一声，扫了眼站在一旁乖乖巧巧的燕娘，遂优雅地喝着茶。
2: 哼，渴了。
1: 他哼了一声。李玲坐在他们面前，瞧着他们夫妻般调情举止，放在桌子上的手紧紧地握了握，眼中划过一丝阴厉之色。于孝丽喝了一口燕锦玉递来的茶水，忽然想起了一月不见的云父，遂奇怪地问李玲，
3: 对了，云父几时回来？
1: 李玲先前说是去办事儿，可这办的是什么事儿，竟要这么久？他不在，燕锦玉手下能用的人甚少，除了黄莹还有一个江雨安外，就没有多少心腹了。李玲垂眸沉思许久，淡淡说道，
2: 他暂时不会回来。
1: 抬眸察觉到于孝丽似在怀疑什么的脸色，话语一顿，遂道，
2: 我让他办的事情极为麻烦，故而还需在外半个时辰半月方才可能回来。
1: 燕锦握住他的手，好像是极不情愿他和李玲对话。
2: 你寻他何事？
1: 他问道。于孝丽若非寻人无事，向来是不会问这人下落的。他笑了笑，回了一个神秘兮兮的话语，
3: 嘿嘿，秘密。
1: 正在三人饮茶时，有人兴奋来禀，
2: 主上，都城内有人前出，是南城林军士，他率五千护城军悄悄过来了。
1: 都城内有四大军士，他们这一来还是悄悄摸摸过来，为何而来已经不言而喻了。云孝礼蹭了一下站了起来，双眼亮若星辰，仿佛有星星在闪动着。他们还正想着怎么攻城呢，竟然就有人来助他们了。
2: 太好了，随我去迎人。
1: 李玲亦是十分兴奋，如今他坐上皇位光复燕朝的事儿已经是十拿九稳了，只是眼下看是几时，只是快是慢罢了。兴奋过后，他回头凝望着于小丽，用着格外叫人不自在的眼神分享着自己的喜悦。
2: 南城林军士负责管辖南城，他若愿意投靠我们，想攻城便简单多了。
1: 于孝礼点点头，昂起头凝视着燕锦玉，
3: 那是不是可以直接让他们打开城门，让我们冲进去？
1: 这可是一件大好事儿，他们不用费一兵一卒，便可把精力都留在了攻打皇宫上。燕锦玉轻笑点头，李玲瞧着二人脸色微微一暗， 忽然握紧拳头甩袖而去。于小李拉着燕锦玉往前走，走着走着他抿了抿唇，想到了那个只要帮李玲坐上皇位便可回到现代的事儿。锦玉，他凝望他，他的眼神依旧很温柔，对他独有的温柔。他沉默半晌，遂闷闷起唇，等打进了都城，拿下了风月，我们就一起回现代好不好？燕锦玉神情一顿，凝视他的目光竟是暗淡下来，看着他乞求的眼神，终是叹了口气。
2: 好。
1: 于孝礼和燕锦玉面见这位林军士，问了他为何想要投靠他们，原因是因为其兄长死在了风玉手里。在他们商议好了过午时便由林军士

0: 开南城门后，天气已经是蒙蒙亮，清晨薄雾微浓。于小吕站在燕景玉马下，仰头望他那去美容颜，不知为何这心竟难受得厉害，好似这一去他便再也不会回来。佩佩，于小吕摇了摇头，他胡思乱想什么呢？燕景玉一连望他，眼中含着不舍。
1: 你留在这里等我回来，
0: 他轻声说道，轻寒声线略带一丝温柔。于小吕张了张嘴，勉强一笑，你答应我的，要让我留在这里陪你，不许反悔啊。
1: 好。
0: 他露出温柔一笑，在二人谁也舍不得离开的时候，江远安凑了过来，小声说道，
1: 将军该走了，不然就该误了时辰了。
0: 燕锦玉暗自叹了口气，用着复杂的眼神凝望他一眼，转开眸子，
1: 走吧。
0: 他遥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口莫名发疼。昨夜一夜未睡，于小吕心不在焉地回到营帐，打算休息休息，然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难以睡着，总觉得这心里格外的不安。正心烦时，帘帐被打开了，他起身去看，借着淡淡晨色看到一身红裙女子。谁啊？他皱起眉头，心中警惕。那人走近，他才看清这人面容。回夫人，是奴婢。叶苗脸上带着一抹淡笑，于小吕上下打量他，这还是第一次见他身穿红裙，故而一时未能认出。警惕散去，他淡声问道，怎么了？叶苗端着一碗茶放到桌上，低头说道，将军出征，奴婢想着夫人必然睡不着，所以啊特地给夫人煮了杯茶。闻言于小吕有些好笑，我既睡不着，喝了茶岂不是更难入睡了？金鸟摇摇头，夫人，这不是普通茶水，是加入了安眠的药材，夫人喝了之后定然能睡个好觉，等夫人醒来就能见到将军了。说罢一鸟把茶水端到于小吕面前，夫人请。于小吕看了眼茶水，心中反有所至，他也想喝了这茶睡一觉，等醒来就见到燕锦玉。正想抿一口茶水呢，他却无意注意到燕鸟的脸，那张清丽的小脸居然起了一个水泡，水泡竟然还有拇指大小。你的脸怎么了？他放下茶杯，微微拧眉。燕鸟一愣，什么啊？顺着他的视线用手摸摸自己的脸，而后脸色变了变，解释着说道，是才无意被水烫了，故而起了个小水泡，我碍事的，夫人请放心吧。于小吕有些不信，谁被水烫了能起拇指大的水泡？而且燕鸟刚刚的反应好像是不知道一样。他端着茶摇了摇头，并没有心思深思他为何会取了水泡，正想抬头喝下一口，
1: 来人把这刺客抓起来。
0: 忽的他看到帘帐被掀开，云夫带着十几个暗卫冲了进来，他指指烟鸟，面色格外严肃，
2: 你们干什么？
0: 烟鸟慌张不已，他看到云夫叫人抓住烟鸟，不禁蹙眉，云夫你这是在做什么？他起身欲帮烟鸟，却被云夫出手拦住了，他脸上还带着青青紫紫的痕迹，此时正用着阴冷的眼神看着阴鸟。在于小吕疑惑之际，直接上前用短剑割向阴鸟的脸，然后对着他不知做了什么，他只听到阴鸟两声惨叫，然后就向云夫让开身子。于小吕也看到了不一样的阴鸟，
1: 夫人且看。
0: 夫人指着阴鸟的脸，当看到阴鸟的脸时，于小吕被震惊到了，眼前的一张脸格外艳丽魅惑，且隐隐有几分与自己相似的感觉，而且这张脸他见过，就在不久前，就在将军府。

0: 他眼瞳微缩，看向了自己放到桌上的茶杯。云父正要叫人把这夜鸟带下去，夜鸟急忙开口：
1: 等等，你们不能动我，我是李陵的人。
0: 李陵？于孝利一怔，突然回过身来，心中顿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那夜鸟犹豫一会儿，云父威胁他，若不把事情说出来，直接杀了他。夜鸟这才慌慌张张解释道：
1: 是李陵让我假扮他的人，然后在你身边学你的形态。
0: 他犹豫着没有开口说下去。于小丽想到李陵最近几天的异样，心中有了怀疑，赶忙蹲下逼问一鸟：
2: 好让你做什么？
0: 眼见一鸟不开口，他急了，抽出云父的剑剑在一鸟的颈间说：
2: 林想做什么？为何要你害我？
0: 许是对死的恐惧，燕鸟又惊慌地开口说道：
1: 他害的人不是你，是你的夫君。
0: 燕景云他们进了皇城便直攻皇宫，皇宫内侍卫逃的逃跑的跑，燕景云和李陵便轻易地带人杀了进去。燕景云和李陵斩杀数人，闯入前殿。前殿内，封印坐在皇位上，身上龙袍威严十足，即便此时正面临着命危，他仍是毫无惧色。他看着那长得格外艳丽的俊美男子，咬着牙满脸艳意：
3: 朕当初就不该留你性命。
0: 他发出沙哑的声音。燕景云面色不改，冷淡起声：
3: 你也杀不了我。
0: 凭他们的武功，就是当时想杀了他也根本奈何不了他。花千婉坐在凤羽身旁，看着李陵和燕锦玉踏入宫殿，冷笑一声。李陵抹去脸上血迹，用着一副即将身为皇者的威严直之气，嗤笑说道：
3: 怎么还想负隅顽抗？你们逃不掉了，姑已经派人将这皇宫围了起来，你们便是插翅也难逃。
0: 花清婉高高扬起下巴，回言冷笑：
1: 哼，这可不一定。说罢摆了摆手：都进来。
0: 花清婉话音刚落下，殿外便闯入一群浑身浴血的士兵，他们个个手持血染长刀，将他们二人围成一个圈。李陵面色一紧，燕锦玉脸色倒是格外平静，心中毫无波澜。李陵眯起眼凝视周围，忽的看到了从人群中走出的林军士，他脸色骤然一冷，连语气都带着一股冷气：
3: 是你？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5: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城市大数据929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1: Radio Plus
5: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半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8摄氏度，风力3到4级，转3级。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7: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林居士手中拿着长剑，直直指着李陵，脸上再也没有了对风玉的怨恨，不，该是说那怨恨变成了厌恶，转到李陵身上。李陵瞬间就明白自己被骗了，这林居士是故意夹头，然后在他们被打下不少人时将他们的人都杀了。他眼含嘲讽，冷声询问林军士：
2: 你不是说他杀了你的兄长，你也想报仇吗？
1: 林军士冷笑一声，然后对着坐在皇位高高在上的风玉行了一个跪拜礼，用着恭敬之极的语气说道：
2: 哼，风大王的人即便是死也不会投敌叛主，至于本将那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兄长，死不足惜。
1: 李陵听着他这番话，嘴角潮弧越发深邃，他嗤笑一声：
2: 哼，柯敬信了你。
1: 这话莫名的有些意味不明，但是在场中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语气。风玉满意的从皇位上走了下来，得意且高傲的凝视他们，用着自得的语气说道：
2: 你以为朕当真就由着你们闯入都城，杀入皇宫？
1: 他目光落在燕锦玉身上，脸上竟是满意神色，而后不知想到什么，眯起眼，话语之中透露着杀意：
2: 今日你们都得死在这里。
1: 燕锦玉面色仍旧无常，而且毫无一丝惧色，闻言冷淡嘲弄一笑。风玉话落，直接命令自己的手下：
2: 把他们杀了，若能取其首级者，朕会为其亲自封侯封将。
1: 他知道燕锦武功有多厉害，故而并不想拖延时间。士兵们激动应下，正想要举剑杀过去，却在此时殿门外忽然有人冲了进来。好几个风雨的士兵尸体被生生地扔到这些士兵身上，也射了几支箭，将最外围的士兵给射杀了。风雨一怔，皱着眉头往后退去。
2: 怎么回事？
1: 他声音一沉，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他再看向燕锦玉，看到燕锦玉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冷笑，顿时心中一紧。
2: 莫非他还留有后手？
1: 风雨等不及了，这一战是他与燕锦玉的最终战，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他不能让燕锦玉和李陵活着。风雨急了，连忙命令自己的手下：
2: 上，杀了他们。
1: 然而这些士兵想要冲上来的时候，殿外冲进来无数士兵。从这些士兵的衣着来看，他们是燕国士兵。当着风雨的面，风雨的士兵一个个被杀，那林军士也被李陵一剑杀掉了。燕锦玉一动不动地凝望着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和不甘的风雨，他轻笑一声，从地上的一具尸体上拿起一把弓箭，遂用着自己那双充满杀意的美眸冷冷地凝视着风雨。
2: 风将军以为本将会只听其一人之言便会轻易信了他吗？
1: 他不紧不慢说道。花千般猛地从皇位上站了起来，林军士是他们最后的底牌，林军士一倒，他们必死无疑。不，他和风玉绝对不能死。
3: 拖住他们！
1: 他命令自己的手下，然后咬着牙从皇位上跑了下来，便往后殿离开。
3: 陛下，我们快走。
1: 燕锦玉仍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手上举着弓箭，轻轻笑了一声：
2: 哼，想走？
1: 这一笑让人遍体生寒。随着一声能划破虚空的箭矢声响起，风玉那焦急逃离的背影便被一箭射穿了。
3: 陛下！
1: 花千万感觉到风玉倒地，猛然回头，眼中满是震惊，还有错愕和痛苦。他看着那剑正中风雨心口，身体控制不住颤抖起来。他闭上眼，然后猛烈地推开花青丸。 在气息消失前用尽全力吐出两个字，
4: 快走。
1: 风雨凝望着燕锦玉，眼中充满了不甘。然花千婉被他的手下生生拖走了。燕锦玉放下弓箭便没有追上去，他与凤青的交易便是放过花千婉一马，让花千婉由凤青处理。片刻后，风雨的所有士兵都已经变成尸体，殿内被李陵的人清理干干净净，除了风雨的尸体。
2: 回禀主上，都处理干净了。
1: 士兵来报。李陵看了一眼冷淡的燕锦玉，眼中带着一丝嘲讽，点了点头。而后缓缓走向皇位，用手轻轻抚摸着这至尊的龙头，脸上神色不定。这皇位是他的了。燕锦玉眉眼间带着一抹疲惫，杀了风雨后转身便要离开。李陵没有坐上皇位，而是凝视他，悠悠起身。
2: 慢着。
1: 眼见燕锦玉脚步不停，轻啧一声，眼中划过厌恼之色。如今自己是皇帝了，他凭什么还瞧不起自己？他眯起冷眸，咬着牙命令站在殿门的手下，
2: 所有人都出去把殿门关上，除了朕的何德将军。
1: 燕锦玉仍旧不搭理他，抬步便走。可就要走到门口的时候，李陵传来了不紧不慢的冷笑声，
2: 朕的16位攻手正在殿外候着，朕已经下令，你若能活着出去，便设下千万弓箭。
1: 燕锦玉停下脚步，浑身散发着一股巨大的威压，冷视李陵。李陵平息下自己心中怒火，然后用平淡语气说道，命令着他，
2: 把小李让给朕。
1: 燕锦玉轻喝一声，眼含嘲讽，转眼间眼神与语气都变得冰冷无比。
2: 哼，你若聪明些，便不该妄想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1: 他既然能把皇位让给李陵，也有办法毁掉这皇位。李陵抓着黄乙的乙柄的手骤然一紧，眼中布满嫉妒。
2: 姑若不试试，你怎知姑得不到？
1: 他咬着牙冷笑说道，他想要的就没有得不到的。说罢，他从怀中拿出两把短剑，选了最为精致的一把扔到了燕锦玉面前。短剑落地，在这空旷的大殿上响起了声音，
2: 捡起他，今日要么朕死，要么你死。朕若活着，小李便会是朕燕国万人之上的皇后。
1: 李陵拿起自己那把蛇形短剑走下皇位。燕锦玉冷笑一声，美眸微扬，并不将李陵放在眼里。他弯腰正想捡起短剑，动作忽然一顿，将那短剑扔下，脸上甚至还划过一抹喜色，不知何故，不知何因。他抬眸凝视向李陵手中那把短剑，薄唇微勾，嘲弄般突出四个字，
2: 痴人说梦。
1: 说罢不用短剑，身形一闪，便闪到李陵身后，一掌便将他拍到龙柱上。李陵连反应都未曾反应过来，已经摔倒在柱子上。他侧身吐出一口血，脸色惨白。他看着一步步向他走来的燕锦玉，想起了那人曾对他说的话，他毫不畏惧地笑了起来，用着挑衅的口吻开口，
2: 有本事你便下手杀了我。
1: 燕锦玉并没有动弹，只是凝视着他，或者说他的目光流转在李陵的短剑上。他不动弹，与李陵而言以为燕锦玉不敢，故而越发的自得，咳出一口血后便大笑说道，
2: 朕知道你做不到，朕若是死了，你与小李便会天人永隔，永世不得相见。
1: 那人在消失之前告诉他一件事情，只要他死了，燕锦玉就没有办法带着玉小李离开这里。燕锦闻言轻嗤一声，转身欲走。李陵找准机会 在他转身的时候，猛地从柱子上坐了起来，拿起短剑便想杀了燕锦玉。然而这短剑没有刺中燕锦玉，却划过他手臂。似燕锦玉这般警惕之人竟也未曾躲避，在手臂被划伤之后，他抬手捂着伤口，眼中划过一抹欣喜之色。而比他更为开心的人是李玲，他甩掉手中的剑，看着燕锦玉倒在地上，脸上的神色逐渐变得乌青。李玲兴奋不已，他撑着柱子站起来。燕锦玉倒地之后，转眸逐渐变得模糊朦胧，他捂着手臂上渗出点点鲜血，那鲜血就是黑色的，显然短剑上染了毒，但他的脸上竟没有一丝意外。他扭头紧紧凝视殿门，
2: 这下小李是真的了，至于你？
1: 李林走到了燕锦玉面前，脸色因为兴奋而逐渐通红，似乎是为了气他，李林还特意蹲下身子，用着悠悠话语说道，
2: 朕会告诉他你为杀风玉耗尽心力而亡。
1: 燕锦玉转眸，朦胧双目还带着一丝清明，他并不害怕也不气愤，嘴角甚至勾起笑弧，这笑格外的意味深长。燕锦玉用逐渐变得虚弱的声音说道，
2: 看来你体内的那个人并没有把所有他预选好的任务都告诉你。什么？
1: 李林并不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燕锦玉也没有过多解释，毕竟这个任务他也才刚刚知晓。侧身吐出一口血，他用着嘲讽的语气对李林说道，
2: 他你永远也别想得到。
1: 李林不知为何听了他这话，自己的心竟难受不已，不好的预感在心头滋生。他拿起短剑看着燕锦玉，眯起眼，威风夜长梦多，他砰的一声，李玲心头的杀意刚刚滋生，殿门便被猛地推开。燕锦玉和李玲齐齐将目光转向殿门，当看到那出现在殿门的身影时，二人脸上神色不一。燕锦玉轻轻咳了一声，那逐渐变得苍白的脸上带了宠溺且温柔的笑容。于孝礼带着云父冲进皇宫，从阴鸟口中得知李玲想要趁此残害燕锦玉的时候，他便这样发疯一般冲了过来。
3: 锦玉啊！
1: 他冲进宫殿，目光一转，一眼便看到了倒在地上的燕锦玉，自己全身的力气仿佛被瞬间抽空了，他来迟了。目光触及到燕锦玉身上的血迹，眼眶不受控制地红了起来，眼珠子滴滴答答地掉落，他踉跄着向燕锦玉跑了过去。然而他还没有走进燕锦玉呢，便被李玲拦住了。
2: 小李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营地里等着我们得胜归来吗？
1: 李玲脸上挂着一抹勉强撑起笑容。于小李甩开他的手，用着极度怨恨的眼神看着他，
3: 是你杀了锦玉。
1: 触及他那眼神，李玲脸色逐渐变冷，面无表情地说道，
2: 他是被风玉杀的。
1: 他又岂会相信他，抹了一把眼泪，他便推开李玲。燕锦玉身上的生息已经逐渐消散了，他颤抖着自己的手对他伸出去，他的眼里只有他。
2: 小李。
1: 李玲看着那跑向燕锦玉的身影，拳头紧紧握住，他咬着牙压住了自己心里的怒火说道，
2: 小李放心，你还有朕，朕不会不要你的，朕……
1: 然后无论他说什么，于小李都没有理会他，而是跪坐到了燕锦玉的面前，颤抖着手握住他的手。
3: 锦玉啊！
1: 他几乎泣不成声，他抬起手摸过他眼角的泪水，艰难地说道，
2: 别哭，愁死了。
3: 你又骗我。
1: 他抽泣着，明明答应他要陪着他的，一辈子也不会离开他的。 骗子，他就是骗子。燕锦玉努力张了张嘴，呼吸越发急促了，用尽自己全身的力气说道，
2: 这次是因为这次我不骗你，我们可以一起回家了。
1: 他死了，他们就能一起回去了。于小丽咬着牙看着他逐渐变得奄奄一息，自己也逐渐没了生意。
3: 你怎么回去啊？你又骗我。
1: 他抽泣着将他紧紧抱入怀中。燕锦云笑了笑，一边咳着血一边说道，
2: 再信我一回好不好？
1: 他怎么信他？

0: 死了，他即便能回去了，也是自己一个人回去，他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李林看着他为燕锦露出的死意，怒火瞬间窜上心头，他猛地冲到于小林面前，抓着他的手想将他们拉开。
1: 随朕走。
0: 于小丽咬着牙抓着燕锦玉的手紧紧不松，扭头看到李玲的脸，恨意滋生，抓起地上短剑对着李玲狠狠划了过去。李玲一时不防被划中眼睛，连连往后倒去。他想为燕锦玉报仇，猛然冲过去想一剑杀了李玲，然而那短剑就距离李玲的脖颈只剩下一厘米的时候，燕锦玉却急切出声：
1: 别杀他，我们就要一起回去了。
0: 于孝利也不懂为什么不让自己杀了他，他泪眼朦胧地看向燕锦玉，他露出一抹安抚的笑容，用着自己最后的力气说出了逐渐消失的话语：
1: 回去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够。
0: 他闭上眼的那一刻，于小李将短剑调转对准了自己的心口，忽的左边响起一道声音：
2: 恭喜玩家帮助主角杀死反派的任务进度完成，奖励下发，倒数十秒即将送二位回去。
0: 二位，他拿着短剑的手一顿，眼中划过一抹不可思议的神色，这二位是指他和燕锦玉吗？李玲放下了捂着眼睛的手，当看到于小李那逐渐变得透明的身影后，惊恐的神态浮现于面。
1: 不行，你不能走，留下来，不许走，不许走。
0: 他扑去的那一瞬，于小李两眼一闭，已然没了呼吸。清晨，海边的浪起起落落，伴随着清风渐渐浮起。海边的一栋别墅内，二楼，于小李两手两脚大开，躺在软软的粉色大床上呼呼大睡，那盖在小腹中间的被子微微凸起。不知过了多久，床下的一个闹钟响了起来，但不管这闹钟响多久，于小李仍旧一动未动，反倒是将在楼下整理东西的人叫了上来。他缓缓地走到他面前，看他睡得死死的，不禁笑了起来。
2: 起床，跟我去散步。
0: 燕锦玉捏了捏他的小脸。于小李不耐烦地甩开手：啊，不要，我要再睡一会儿。他挑了挑眉，伸出修长的指节轻轻捏住了他的嘴巴和鼻子。几秒之后，于小李猛地睁开惺忪睡眼，噌的一下坐了起来，糊着嘴瞪他：你烦不烦？他一坐起，肚子上的被子便滑落，露出了圆滚滚的白肚。燕锦玉笑了笑，手轻轻抚摸两下那孕育着新生命的肚子，然后在他不满的眼中走到鬼边：
2: 今天想穿哪件衣服啊？
0: 他问。于小李双手环胸捂着脸：一个都不想。他选了两件十分可爱的小兔子情侣装，把它们拿到了于小李面前。
2: 好，就这件了。
0: 你真烦啊。他扫过粉粉的兔子鼓着脸说：他怀孕之后，他每天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燕锦玉已经习惯了。距离他们回来已经过了两年，那一年他们补了婚礼，很快他就有了爱的结晶。给他穿上衣服，扶着他到沙滩上散步，他悠闲地询问：
2: 今天想吃什么？
0: 冰淇淋。
2: 不行，换一个。
0: 宝宝想吃吗？
2: 他不想。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3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5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
3: 油门回响在戈壁热浪，无论你在独库公路一日四季的弯道，还是驰骋塔克拉玛干沙漠交响线，摇下车窗，让雪山的呼吸灌满你的车载音响。

北京时间的20:07，欢迎在此时此刻关注收听 FM929，在假日期间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沉浸旋律，享受专属假期的音乐时光。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8摄氏度，风力3到4级转3级。
1: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三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油门回响在戈壁热浪，无论你在独库公路一日四季的弯道，还是驰骋塔克拉玛干沙漠交响线，摇下车窗，让雪山的呼吸灌满你的车载音响。

大家留言。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好的，时间来到了20:57，那这一时段的自驾客单随心听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欢迎大伙儿通过929的微信平台来补充我们的歌单啊，也欢迎更多朋友跟着我们的歌单轻松在路上，我们下个时段再会。另外呢，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啊，将于2026年的5月31号20点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35在新疆卫视播出，敬请收看。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

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5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油门回响的戈壁热浪，无论你在独库公路一日四季的弯道，还是驰骋塔克拉玛干沙漠交响线，摇下车窗，让雪山的呼吸灌满你的车载音响。

好的，北京时间的21:08，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啊收听 FM919，在假日期间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让我们沉浸于旋律，享受专属假期的音乐时光。

0: 州，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8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转3级。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油门回响在戈壁热浪，无论你在独库公路一日四季的弯道，还是驰骋塔克拉玛干沙漠交响线，摇下车窗，让雪山的呼吸灌满你的车载音响，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
1: 问道：你怎知我出事了还躲在这里啊？啊，我刚刚遇到你新说的丫鬟，她指着这里，我在周围找你，刚好听到你动静了。曾将军说道，把他往将军府的大门走去。有人在自己身边，还是个会那么一点武功的，他不安的心才平息下来。他拍了拍胸口，听曾将军提起阴鸟，顿时有些紧张，询问曾将军：对了，阴鸟还好吗？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余孝礼生怕阴鸟因为自己而被害死了。曾将军摇了摇头，想了想后说道：好似受伤了，不过没什么大碍，你不必太担心。这话才让余孝礼安心下来，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走到了将军府的门口，曾将军特意叫上了几个侍卫，护送他们往军营的方向走去。在走往军营的方向，曾将军有些疑惑地问道：那些人是谁啊？你可认识？于小李摇了摇头：我也不知，他们都蒙着面，就想抓我，就连他们的声音都没听过，而且白衣，他不记得自己最近和什么人有过节呀。除了……于小李脑中划过孟文琴的脸，神情一顿，顿时怀疑是不是他。曾将军察觉到他脸色不对劲儿，好奇地问道：怎么了？毕竟无凭无据的，曾将军也不认识孟文琴，故而自己也没有将心中的怀疑说出来。没什么，我们先去军营待着，将军府现在不安全。不知道那群白衣女子走了没有，现下没有燕锦玉在身边，他是不敢再独自在将军府内走动的。这些白衣女子定然是会武功的，不然不可能会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将军府。即使自己带着人护着，可能还会被他们强行掳走。到了军营里，曾将军将他带到主帐，燕鸟就在主帐里。夫人！燕鸟上前来迎他，于小李察觉到他一拐一拐的小步，连忙扶起他，但又问道：你没事吧？
2: 奴婢没事。
1: 燕鸟脸上满是欢喜，憨憨地摇头。可即便他不说，于小李还是注意到了他手臂上的不自然。哪里受伤了？他连忙问道。燕鸟迟疑一下，伸出自己的右手：
2: 手臂不小心摔伤了，其他就没了，夫人放心吧，他们没有对奴婢动手。
1: 看到他右边袖子隐隐有血迹渗出，于小丽就知道他受伤不轻，心中顿时有些歉意。曾将军叫来几个护卫看着主帐，然后进来说道：
3: 这是主帐，周围将士众多，那些个刺客不敢进来的，你且在此休息休息，我带人回将军府搜查那些刺客。
1: 说罢他就离开了。曾将军走了之后，于孝礼便在帐子里面翻找东西，还好这帐子不是办事的，而是休息的，他很快就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还好有药箱，于孝礼抱着药箱松了一口气。打开药箱一看，见里面的药品之类的都很齐全，才招呼着站在一旁乖乖巧巧的阴鸟：过来，我替你清洗伤口包扎。阴鸟没有

0: 拒绝，因他正捂着自己的手臂，脸色似乎是因为失血过多了而有些苍白，连站着的身子都有些微微摇晃着。他走到于小李面前，正想跪下，于小李便强行将他拉了起来，按到椅子上，然后掀开他袖子。
1: 多谢夫人，
0: 燕鸟略带感激说道。袖子掀开之后，于小李就看到了他手臂上伤口是很严重的，而且

0: 给他包扎好了伤口，于小丽回了一个埋怨的眼神，正想把他袖子放下来，忽然注意到了他手背上一个胎记。那竟然是一个新型胎记，而且还微微泛着红。于小丽扫了一眼，略感讶异，遂道：
1: 你这手上胎记倒是很别致啊，
0: 这要是再有棱有角一些，就是一颗完完整整的星星了。野鸟抽出自己的手，用袖子遮挡住了这个胎记，低头说道：
1: 这胎记是我自小生下便有的。
0: 见他不愿意多提起胎记，于小丽也没有再说下去。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好的，半点一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8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转三级。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播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于笑里忧心说道。他还是担心燕锦玉负伤上阵了。此时鼓声杀戮声不断的战场上，燕锦最终还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骑着马拿着长枪上阵了，且还和风玉对上了。风玉此时一身甲胄，周围有不少的暗兵亲卫护着，燕锦这边就只有两三个奉营的人。风玉看着燕锦玉那从手腕处滴落的血，嘲讽一笑，
1: 听闻你重伤未愈，怎么就不担心朕将你斩杀于此？
0: 燕锦面无表情，冷淡起唇，
1: 对付你我无需用全力。
0: 被小看的风玉脸色略有些难看，而后冷笑，
1: 哼，等着你这阉人被朕的长枪挑落马下，朕瞧着你会不会后悔你这句话。
0: 风玉冷笑说道。说罢拿着自己手中的宝刀便对着燕锦玉砍了过去。此时这阉人身受重伤，正是他一雪前耻的好机会，这回他必定不会轻易放过这阉人。这般想着，风玉手上力度又加大几分。燕锦玉和风玉二人打了起来，二人之间打得可谓不相上下，有来有回。风玉的亲兵和燕锦玉的奉营将士们也打了起来。
2: 护驾，快去帮将军，定要杀了这风玉。
0: 两边人都扯开嗓子大喊着，一副绝对不让对面的人伤害到自己的主子，自己将军的架势。燕锦虽然重伤未愈，但他的武力本来就比常人高出一大截，此时即便是打风玉也是丝毫不落下风吧，越打越狠，让风玉根本招架不住。风玉咬着牙躲开燕锦玉刁钻的一枪，心中暗道见鬼，他不是受了重伤，怎还打得这般有力呢？风玉一个失神，燕锦玉便用自己手上的长枪挑下了他手中的大刀。他手中大刀一落地，燕锦玉便直接用长枪将风玉拍下马身。风玉身边的亲卫都慌了，纷纷叫喊着，
2: 陛下。
0: 好几个亲卫跳下马拉住乱走的马儿，不让马儿伤到风玉。风玉吐出口气，心中十分不甘，不甘于自己连一个身受重伤的人都打不过。他拿起了地上被挑落大刀，又翻身上马和燕锦玉打了起来。燕锦玉冷笑着将他拍飞一步，阴指说道，
1: 本将说过，即便本将身上有伤无需全力，你也打不过本将。
0: 他若是没有受伤的话，只需在十招之内便可将他杀了，哪还容了他在自己面前动来动去。风玉咬着牙，即便不想承认，但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打不过燕锦玉。二人一边过招，风玉企图用话语击破燕锦玉的内心。
1: 哼，你即便打赢了又如何，燕国唯一后人已经身中剧毒，解药阵已经毁了，不日便会身亡，到时这复国的大计没了李陵，你这还算复国？
0: 他冷笑说道。燕锦玉丝毫没有被他的话语所影响到，反而嗤笑着用着不以为意的话语说道，
1: 先不说李陵如今只是失踪，生死还未可知，即便他死了，风将军也别忘了。

0: 还有景王也皆社死。
1: 这话一说出口，周围几个本就是李陵心腹的将士们忍不住投来一个眼神，那眼神格外怪异，仿佛对燕景玉的话很是不满。风雨眼一瞪，咬着牙，没想到他竟这般固执，非要光复前朝，非要让燕国的后人坐上皇位。他深吸一口气，扛下了燕景玉一道有力枪法，而后目光转了转，嘲讽说道：
2: 你这般效服燕国后人，那是燕国后人可会善待你？朕可听闻你如今在李陵眼中可谓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即便你替他打下了江山，你迟早也要被他以功高盖主的名义诛杀了。
1: 他重重地吐出诛杀两字，他自以为自己这话能够震撼得动燕景玉那强大内心，谁知道燕景玉无动于衷，甚至没有一丝的担忧和害怕。毕竟一旦助李陵上位之后，他就能带着于小李回到现代，即便自己不能回，于小李回去了，他一个人待在这地方也没有活下去的欲望，故而他并不怕死。
0: 我的下场就不必风将军为我担忧了。
1: 他极为冰冷地落下一句话，然后狠狠调转枪头，重重地刺入风雨的琵琶骨，再极快的速度冲了出来。风雨被这一枪刺得摔下马匹，而后又被他身后人给接住了。风雨吐出一口血，这一口血比上一口血更好元气，而且让他已经没了力气再和燕景玉打下去。此时风雨的暗卫冲了过来，凑近他耳边说道：
2: 陛下，这些逆贼的后援兵来了。
1: 风雨看向那阴冷看着自己的燕景玉，面色一沉，生怕自己再像上次一样中了埋伏，遂咬着牙用尽全力地吐出一个字：
2: 撤。
1: 风雨带兵先撤了。燕景玉的人见了，正想乘胜追击，他叫住了江月安：
0: 别追了。
1: 说罢脸色忽然一白，嘴里也吐出一口血。
2: 将军。
1: 古城城主府内，花千婉将自己被烧的只剩下一盒子的骨小心收藏着，此时那四个白衣女子空手而归，颤抖着身子站在花千婉的身前。花千婉因为珍惜自己的骨被烧的只剩下几只，脸色正是难看的时候，一听到白衣女子为首的小七将没有抓到于小李的事情告诉他，他的眼色骤然就变得无比铁青，目光一狠，猛然转身对着小七便是一巴掌。一巴掌过后将小七甩在地上，然后抬起脚对着他又踢又打，阴质凶怒喊道：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都抓不住，本宫要你们何用？他丝毫没有留力度，根本不顾他的死活，用力地踹着踢着，嘴上怒骂着。过了片刻之后，小七已浑身是伤，身上不知断了多少根骨头，趴在地上奄奄一息，仿佛快要死去一般。其中一个白衣女子看不下去了，冲了过来扑到小七身上，一边哭着一边祈求说道：
3: 娘娘别打了，再打下去小七小七就要死了。
1: 滚开。花千婉对着他便也是无情的一脚，否则本宫连你一同打骂。被扑倒的小七缓缓睁开一只眼睛，脸上满是死意。花千婉自然看得出他快被自己踹死了，但他向来不将这些低等下人的命看在眼里，正想再补几脚，忽的门口匆匆走进一个侍女：
3: 娘娘，封大王回来了。
1: 侍女着急说道：
3: 封大王受伤了。
1: 花千婉大惊：
3: 什么？陛下伤得如何？
1: 已经晕倒过去了。花千婉脸色骤然一白，慌张起来，抬步往外走去。走了两步，想到了自己这四个徒弟，猛然回头用着一种阴毒的眼神看着他们。 本宫饶过你们一回，下一次再抓不住人，别怪本宫将你们充作药引。他冷声说道，说罢转身无情离开。花千婉走后，那三个白衣女子看着小七的惨状，都忍不住哭出了声。李玲呢？她晕倒后被云父强撑着带走了，躲过了一层又一层的包围，云父才勉强地把李玲带出古城。可是把她带出去后，却再也没有力气将李玲带回水城了。为了躲避那在水城城门处徘徊风雨的人，云父用着自己最后的一股力气将她带进了一处山洞中。放下李玲后，云父就晕了过去。小腹处的伤口渗出的血越来越多，他的呼吸也越发小了。同样是小腹处受了箭伤，李玲的伤口却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愈合着。不知过了多久，他便睁开眼睛，眼中带着一丝迷茫之色。他正想坐起，小腹处疼痛让他脸皱了起来。他捂着小腹，瞬间就想起了昨晚的事情，想到了自己差点死在了古城一事。他坐起，看了眼奄奄一息的云父，自己小腹的伤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自己愈合了，只是体内仍有伤未愈。休息了一会儿，他走到云父面前，替云父查看伤口，看着那不断流出且没有丝毫止血迹象的伤口，他目光瞬间有些空洞起来。下一瞬，脑中出现一道声音：
2: 杀了他。
1: 李玲对这声音并不陌生，他知道自己的体内还有另一个人，只要这人想便能占据自己的身体，这是让李玲极为不满的。闻言，李玲皱眉拒绝：
2: 不行，他到底是何德的人？
1: 况且昨晚上云父还救了自己的命，自己岂能动手杀了他？他满心拒绝，但和脑中一直有怂恿着他的声音盘旋着：
2: 就因为他是何德的人，你才更该杀了他。只要他死了，何德便失了一大助力。你……
1: 他脑中出现这个念头，这个念头也正是李玲所想的。李玲脸色骤然一变，并不愿承认自己是这种人，竟然想杀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2: 闭嘴！
1: 他猛地站起来，对着脑中这道声音冷斥着。不知是不是他声音太大声了，让原本陷入昏迷的云父竟然醒了过来。云父轻轻咳了两声，眼神迷茫，脸因疼而微微皱起。而此时李玲脑中这个声音一直在企图控制着他的思想，让他没办法冷静，让他忍不住狂躁，双手捂着自己的眼，指缝之中露出一只赤红眼眸，然后看到了奄奄一息的云父，竟只有杀了他念头。不行，他不能这么做。李玲咬着牙，从口中倒出一记抱拳之后，便急急地往外跑开。他现在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不能再在山洞里留下去了，否则等下自己难以控制杀了云父。
2: 住手！
1: 云父朦胧的视野中倒映着李玲毫不犹豫离开的背影，下一瞬眼睛就闭上了。不知过了多久，山洞外走进一个不过四五岁的孩子，孩子看到他以为他死了，不禁吓得叫了起来：
3: 啊！
1: 而后惊慌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喊着：
3: 娘亲，这里有个人。
1: 很快一个女子带着孩子又回来了。是死了吗？女子将手放到他鼻息间，见他还活着，缓缓吐出口气：还活着。女子抿了抿唇，注意到了云父身上的穿着，脸上划过讶异之色。他穿着燕国兵服，莫非是燕国人？算了，管他哪国人呢，先带回去再说吧。他兀自说道。

0: 遂正想将他背起，一旁一直坐在他身后的孩子忽然害怕说道：
1: 娘亲，他醒了。
0: 孕妇缓缓睁开眼，生命顽强的她还没有彻底晕过去，她朦胧的视野中倒映着女子的脸，看清这张脸后嘴上不禁低语：
2: 你不是夫人的。
0: 燕锦玉是被江月安搀扶着回到军营的，她没有被风雨打伤，却因为自己身上的伤口裂开，内伤加重而难以自主走动。燕锦玉担心着于秀丽见到自己这样的惨状会忧心，希望江月安将自己搬到了军营休息片刻，怎知一掀开帘子就看到了正准备带着烟鸟去城墙看状况的于秀丽。片刻后，燕锦玉虚弱躺在床上，身上的伤口都被重新上了药包扎起来，他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于小丽，他去哪儿他就看到哪儿。于小丽则是面无表情，脸上虽然不表露自己的怒火，但心里只怕已经是满是火气了。因为于小丽忽然有些粗鲁的包扎，让燕景玉发出痛吟之声，而后颇有些委屈地凝视他。
2: 庆幸你这是想要谋杀亲夫。
0: 于小丽冷笑：我暂时是有这个想法。他理亏，故而默然不敢说话。于小丽微微咬牙瞪他，从牙缝中挤视着：
2: 当时战况激烈，我若不下战场，风雨兴许真能攻到出城门。
0: 是着。
2: 当时战况激烈，我若不下战场，风雨兴许真能攻到出城门。
1: 亏你答应了我的。
0: 于小丽埋怨看着他，声音竟有些哽咽。自己刚刚看到他满身是血的时候，心跳都快停下来了。这个坏蛋。他声音一哽咽，燕锦玉的心便刺痛起来。他抿着唇微微起身，轻轻地将他抱入怀中，低语道：
2: 我错了。
1: 没有下次了。
0: 于小丽吸了吸鼻子，咬着唇：
2: 好。
0: 他抹了一把眼泪，然后推开他收拾药箱。燕锦云问道：
2: 怎么出来了？怎不在府内等我？
0: 闻言，于小丽就把自己在将军府中遇到那四个白衣女子的事情告诉了他。在他提到自己差些被抓到时，燕锦玉眼瞳骤然收缩，急问道：
2: 他们可曾伤到你？
0: 于小丽摇头：这倒没有，多亏了曾将军还有阴娘，若非是他们，我兴许还真逃不脱呢。燕锦玉面色一沉，脸上浮现一丝狠厉神色，对于那个胆敢想对于小丽动手的人满是狠意。他眯了眯眸子，遂问：
2: 你是才说他们提醒娘娘二字？
1: 是，还说什么不能伤了我。你说。
0: 于小丽点下头，话语顿了顿，将自己心中的怀疑告诉了他。
1: 会不会是那个古寨的孟文前，他派的人过来？
0: 现在好似只有他会想掳走自己，还是要活着的。可是也不对，毕竟那四个白衣女子叫的是娘娘。
1: 娘娘，皇宫中人。
0: 于小丽双眸一亮，就快要抓到自己那道思绪时，主帐门口响起了烟鸟的声音：
3: 夫人，奴婢煮了茶过来，夫人和将军尝尝。
0: 这道忽然响起的声音打断他的思绪，让他没有再深思下去。于小丽顺着声音过去，就见烟鸟小心翼翼端着茶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他似乎是因为摔了一跤的原因，脚上也受了伤。见他端茶，于小丽皱起眉头，快步走去迎他，且低斥着：
1: 你都受伤了，现在该是好好休息，这端茶倒水的活有的是人干，你快放下吧。
0: 烟鸟会意甜甜一笑：
1: 奴婢没事。
0: 说罢端着茶放到桌上，

0: 于小李不喜欢喝热的茶，还特意打开杯盖子出热气儿。
1: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3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

0: 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五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右派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连。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就在放下杯子的时候，于小吕就注意到了，他的手腕处的衣袖上沾染了点点血迹。他走到夜鸟旁边，执起夜鸟的手，撩开袖子一看，伤口果然裂开了。他皱眉不悦说道：“什么没事啊？都出血了，我重新替你包扎上药。”夜鸟毕竟是因为自己才会被那四个白衣女子给砍伤的，于小李见到他的伤口觉得有些愧疚，把夜鸟拉到椅子上坐下，将他包扎着的细布给解开，看着那弯弯伤口上出脓了，眉头皱得越发深了。他走到燕姐与床边，把药箱拿过去，一打开药箱却发现治刀伤的药都没了，他都用在了燕锦玉身上。没刀伤药了，我去一趟药营，你且在此等等我啊。于小吕匆匆地收拾药箱便往外跑去。燕锦原本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听到于小吕说要出去，这才睁开眼睛看着他跑出去。见他着急姿态，心中难免有些醋意，见不得他关心旁人，虽瞟了眼那让于小吕关心的人，目光一转，无意中落在了夜鸟的手伤上，入目一眼，他神情顿住，目光变得幽深起来。
2: 你手上的伤是刀伤？
1: 他眯了眯眼，淡淡询问夜鸟。夜鸟低着头不敢直视他。是。
2: 如何受的？
1: 这是。夜鸟似乎有些慌了，下意识用袖子挡住自己手上的伤口，拉下袖子时支支吾吾起身，奴婢转身时被砍伤的。燕锦长眉微微一蹙，不知想到什么，收回盯着他手上的目光时，密谋划过痕迹。不久于孝林拿着药回来了，他没有注意到营帐内略显诡异的气氛。
0: 药来了。
1: 他认真仔细地给燕鸟上药，并没有注意到燕锦玉那忽然微微眯起的双眸。给燕鸟上完药后，于小李才搀扶着燕锦玉回去了。回到了将军府，趁着于小李去洗漱时，他将江远安叫了过来。
3: 将军。
1: 江远安恭敬行礼。燕锦玉目光悠悠，盯着屏风后于小李完美精致的侧容，淡漠起身。
2: 去查一查小李身边那唤作阴鸟的婢女。
1: 江月安略显讶异地看了他一眼，而后应下。
3: 是。
1: 燕锦身上伤势没好，伤口又重新裂开了，这让他又得重新躺回床上，而且一躺就是接连三天才能勉强下床。于小李也照顾了他三天，加之之前照顾他的日子，于小李一度怀疑他要是再不好，自己就得猝死了。午时，于小丽正在收拾着桌上。

0: 茶水，内间内忽然响起了极大喘息声。他担心燕锦出了什么事儿，连忙端着手中茶杯就进去了。一进去就看到燕锦玉坐了起来，正捂着自己的胸口，脸色惨白，剧烈喘息着。他的双目略有些空洞，仿佛还沉浸在什么地方没有回过神来。他这般神态于小李最是了解了，毕竟他每回做完噩梦醒来都是会这样子的。于小李微微吐了口气，放下手中端盘走过去问道，做梦了？燕锦缓缓回过神，朦胧的瞳孔变得逐渐清明，转眸看到于小李那张清美精致的面容，他抿抿唇，嘴角勉强扯出一抹笑，想起刚刚那个梦，呼吸便控制不住的又急促起来。他没有提起那个梦，而是将目光挪到了桌上的端盘，见桌上两杯被用过的茶杯，遂问，
1: 有谁来过？
0: 于小李拿着帕子给他擦去脸上热汗，想了想说道，江月安，他来向你禀报消息，但我见你睡得香沉，所以叫醒你。燕锦玉静静握住他的手，拿过手帕自己擦了起来，没有问，但眼中却带着疑惑，仿佛在问他江月安来禀报什么。于小李只笑一言便明白他的意思，遂道，说是还没找到李玲，云父现在也不知在何处，不过有人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云父的随身物品，地上还有一滩血迹。那随身物品是云父的弯刀，还刻有云父的名字。如今已是过了三天，而李玲身上中的毒是三天后必亡，也不知道李玲现在怎么样了，会不会因为没有解药而已经死了呢？于小李忧心地皱起眉头，当然他担心的不是李玲，而是李玲死后给军营带来的影响。燕锦脸上没什么表情，似乎并不意外也不担忧，他微微垂下眸子，似乎在想着什么。他抿了抿唇，心中的探油让他不自觉地猜了起来，你说会不会他们已经遇害了？毕竟山洞里面只发现了血迹，却没见人。听附近的农户说，那山洞曾经住着熊，莫非他们两个身受重伤，然后被熊给吃了？在于小李忧心猜测的时候，燕锦摇了摇头，用着笃定语气说道，
1: 李玲没有死。
0: 他挑了挑眉，不太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肯定，他难道亲眼看到李玲还活着吗？燕锦玉顿了顿，遂轻声说道，
1: 他若是死了，系统会告诉我。
0: 提起系统，于小李心口一滞，然后深深皱起眉头，
2: 你还和系统有连线？
0: 他问。他已经快半年没有和系统联系过了，他知道燕锦玉还有一个系统可以联系现代，但他听他说系统似乎是出了什么事情，正在启动自毁程序，他怎么还能和系统联系呢？燕锦云点点头，神色忽然变得凝重起来，
1: 哼，但是不常联系。
0: 此时江月安忽然走进屋子，
1: 夫人。
0: 他敲了敲那间门，手上拿着一封信，对他们二人恭恭敬敬开口，
1: 有人送来了一封信，让属下交给夫人和将军。
0: 于小李起身拿信，脸上带着一丝疑惑之色，信谁送来的？这封信没有署名，让他更是奇怪。
1: 一个乞儿，倒是必须让将军亲自打开。
0: 江月安也略有些奇怪地说道，让他打开来信，旁人不能。于小李下意识有些警惕起来，电视剧里看过的各种阴谋诡计浮现在脑海中，他有些呆愣着，就发觉自己手上的信被燕锦玉抽走了。他回过神来，在燕锦玉还没有把信打开之前抢走，遂道，等等我来开，这极有可能是封印的计划，在信里面下药粉之类的，万一这药是什么毒药，只要人碰到就会中毒的药粉，那就

0: 他话还没说完，手上开线动作也才刚刚开始。燕景听到他的话，神色忽然一紧，竟然也怀疑起来。
1: 好嘞。
0: 他夺过心避开他，极快打开了信。于小丽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打开了。信里面什么毒粉之类东西都没有，就是一封信而已。他适才所想的都是遐想。于小丽的手竟在半空中，他有些尴尬地收了回来，放到嘴边轻咳了一声，是我想多了。燕锦好叫勾唇，唇毛望向信中内容，只是简单扫了一眼，眼中笑意瞬间就没了。
1: 是李玲写来的信。
0: 他淡淡说道。李玲？他没事了，还活着？于小李和江月安齐齐露出惊讶之色。于小李回过神后便有些好奇问道，信上写了什么？莫非是身处险境，写信向他们求助？结果燕锦玉递来信，仔细从上往下看，还没有看完就听他说道，
1: 也有二人到古城的观月楼相见。
0: 信中的内容确实是让他们去一趟古城的观月楼，还不让他们声张，让他们悄悄过去。看完信中内容，于小李怀疑地皱起眉头，这信会不会是假的呀？会不会是封印的阴谋？李林要是活着的话，为何不直接回营，还要写封信到军营，还让他们去一趟古城，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而且是在古城见面，而不是水城，这不得不让于小李怀疑。燕景玉闻言亦是有些怀疑，然而用余光扫过信上字迹后淡淡说道，
1: 这次确实是李玲的字迹。
0: 李玲的字极为特殊，说潦草也不潦草，说正楷也非正楷，有些规整又有些散漫，而他的字体也会透露着一股随性温润感。燕锦玉记忆极好，看过一眼的字儿便记了下来。江月安原又只好一会儿，在燕锦玉停下话语后不确定地说道，
1: 属下听闻观月楼乃是李陵将军在古城设下的暗处，若是在观月楼见面的话，应该不太可能会是封玉的阴谋。
0: 燕锦玉垂下眸子，似乎有些赞同地点了点头，见于小李仍是怀疑，遂随口说道，
1: 你别多想，兴许是他在古城想到了什么能够攻城的办法，需要遮掩自己的身份不能回来罢了。
0: 于小李心目在焉点了点头。翌日他和燕锦玉乔装一番，然后带着江月安顺利地进入古城，且直达观月楼。许是因为打仗的缘故，观月楼内的客人少得可怜，他们一进去便有小二拥了过来。
2: 客官里面请。
0: 小二殷勤笑道，
2: 不知客官是要住店还是？
0: 在他说话之际，燕锦玉从怀中拿出一块牌子，这牌子是李玲让他们去找心腹要的，到时入观月楼后出示给小二看，小二会带着他们去见他。小二看到木牌子，脸上殷勤笑容忽然一僵，随即恭敬地带他们上了二楼。在一处较为偏僻的包厢内，小二撩开珠帘对里面的人说道，
1: 主上，人来了。
0: 于小李颇有些紧张地往里看了一眼，在看到那道熟悉的声音后这才松了口气，确实是李玲在里面，李玲也还活着，而且完好无损地活着。燕锦玉轻咳一声，脸色略有些苍白。于小李牵着他的手走到李玲面前来，李玲直勾勾地看着于小李，那眼神略有些怪异，在他发觉之后便收回目光，指指面前的位置，
1: 坐吧。
0: 不用他说，他们二人已经坐了下来。坐下之后，于小李在厢房内左右张望一眼，没有见到那熟悉的身影，便皱起眉头疑惑问他，云父呢？他怎么不在？李玲手下说是亲眼看到云父把李玲救走了，为何现在只见李玲不见云？

0: 毕竟也相处了将近半年多了，云父也时常因为燕景玉的安排一直在护着自己，他视云父为朋友，故而不想他出事。李玲抱着茶杯的手一紧，脸色微沉，似乎有些不满地凝视他。
1: 你只关心他吗？
0: 他略有些埋怨道，这语气还是当着燕景玉面说的。他现在的身份好歹也算是燕景玉的人，当着燕景玉的面让自己关心他。于小丽转头看了一眼脸色有些难看的燕景玉，为防他气急伤心，他赶忙对李玲说道，你不是好好的坐我面前吗？我能关心你什么啊？李玲面色略有些回缓，目光闪了闪，遂说道，
1: 我让他去办其他事了，暂且不会回来。
0: 燕景眯了眯眼，从那两片精致薄唇中淡淡吐出不耐烦的话语，
1: 说吧，叫我二人来此是为何事？
0: 李玲将目光从于小丽脸上移开，然后从怀中拿出一张牛皮纸，他把牛皮纸摊在桌上转了一个圈，正对着他们。
1: 这是古城的布防图，
0: 他说道。于小丽微冷，低头看去，牛皮纸上画的正是他看不懂的地图。燕景玉扫了一眼，淡漠问道，
1: 你如何拿到的？
0: 李玲并不想告诉他们，
1: 自是有人交与我，是谁便不与你们说了，我叫你们过来是告诉你们我攻城的计划。
0: 李玲自道，自己逃走之后便在观玉楼内养伤，并发现自己带去想要一举拿下风雨的心腹们都存活大半，他便想着里应外合，让燕景玉将风雨吸引进去，自己则是从内攻打风雨的兵，前后包围拿下风雨。说完后，他勾起红唇，很是满意地问他们，
1: 如何？我这计划可行？
0: 燕景玉面色冷淡，眼中就是划过一丝赞扬之色。李玲平日虽有些自负，但到底还是有脑子的。不过
1: 风雨不是傻子，你打算如何骗他出城？
0: 他扬眉问道。自从在宛城败于燕景玉之后，还有三日前想要偷袭燕景玉之外，风雨甚少亲自带兵与他们打仗。李玲皱起眉头深思起来。
1: 这就
0: 他们二人都想不到的时候，于小李的脑中划过一道灵光。假死吧，他默然说道。燕景玉和李玲都投去一个疑惑的眼神，他嘴角勾了起一抹意味深长的苦笑，然后看着李玲说道，不如你假死，然后让你在军中的心腹演一出戏。他还没有清楚地解释出来，燕景玉听到这话便明白他什么意思了，不禁勾唇，不知是夸赞还是戏谑说道，
1: 你鬼点子倒是不少。
0: 他们毕竟也算半个夫妻，只一个眼神便明白对方的意思。于小丽扬起下巴哼哼两声，哼，这叫小机智。李玲脸上满是迷茫，见他们两人一副心有灵犀的模样，放在桌上的手微微握紧了。
1: 何意？
0: 他冷淡问道。
1: 你让我假死是何意？
0: 就是啊，于小李凑近他们解释起来。又过一日，风玉打不下水城，打不过燕景玉，也知道燕景玉攻打不下古城，遂决定留在古城和他杠上了。本以为这样的局势要维持很久，没想到在他在城主府上朝时，自己的暗卫兴冲冲跑了进来。
2: 陛下，陛下，李玲被找到了，而且被找到的是他的尸体。
0: 他跪在风雨面前兴奋说道，这话瞬间让风雨高兴地站了起来，脸上喜色难以遮掩。
2: 哦，李玲死了？是，属下分布在他们军营的眼线亲眼看到有人将李玲的尸体搬出。
0: 暗卫用着一副笃定语气说道。风雨兴奋地拍了拍椅子，然后逐渐冷静下来。

0: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

千里，墨香画月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

0: 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正当他喜不自胜，有人来报喜了。
2: 陛下，大喜啊，陛下，燕国军营乱了，属下收到消息，不知是谁传谣那李陵本是活着回去，但被何德害死了。如今李陵心腹群情激愤，围住了那燕人的军营不放，到时要为李陵报仇。
1: 此言一出，风雨悠见到天上掉馅饼一般，被这喜悦砸得晕头转向的。
2: 这喜报还真是一波一波的来。
1: 他大喜道，而后想到自己现在的大喜事儿都是源于几天前自己给李陵设下的鸿门宴，便喜不自胜地夸赞着。
2: 不枉费朕办的那场宴席。
1: 风雨选择不回到皇宫，但还是有许多政务要处理。皇宫里的官员纷纷都搬到古城，官员们一听到这大喜讯便有了想法。有人跪下来对风雨说道，
2: 陛下，此时燕国军营混乱，我们不若趁火打劫，带人攻城，将他们彻底拿下。
1: 风雨正好也是这么想的，他眯了眯满是喜色的眼睛。
2: 确实如此，大好机会必不能错过。
1: 说罢杨生要直接口头下旨，打算趁着燕国军内混乱马上派兵去攻打燕国军营。
2: 传我号令。
1: 他正要下旨的时候，花千婉竟然及时地从店门口跑了过来。他略有些喘，拍着胸口，
3: 等等陛下，不可。
1: 他高呼着打断风雨下旨。一见到花千婉，官员们包括有些武将纷纷露出厌恶的目光。一见他此举便知他是来阻拦的，风雨的手僵在半空中，看着花千婉走来的风雨身影，眯了眯眸子，脸上略有些不耐烦。花千婉急声道，
3: 这极有可能是那燕人做出的假象，所以现在不可轻易出兵啊。
1: 周围的官员们面面相觑，有的信又不相信花千婉的话。此时自这官员之中走出一个男子，这男子神情寡淡，对风雨抱拳说道，
2: 陛下，依微臣看这并非假象。
1: 花千婉闻声看了过去，看到那张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脸时，脸色顿时僵住了，然后皱起眉头，颇为不悦地质问风雨，
3: 你陛下怎还留着他？
1: 此人正是那个背叛李陵的心腹，他此时穿上封国将服，这品阶还不低呢。风雨一听他这话，便知他是要训斥自己，遂想在他不悦想要教训他时，连忙说道，
2: 他熟知燕国军营布防，朕留下他日后有大用。
1: 花千婉皱着眉头，对着心腹满心满眼的警惕。李陵心腹垂下眼睑，遂道，
2: 微臣曾是李陵心腹，对他的手下知之甚深，那些人对李陵忠心耿耿，亦对何德将军满是戒心，都害怕何德将军会取代李陵坐上皇位。如今李陵遇害，既是活着回去，又死了出来，他们自然怀疑是何德害了李陵，所以对何德下手，为李陵报仇也不足为奇。
1: 他一字一顿，慢慢悠悠，却十分认真的道，这话说得在理，周围的人仅凭他一人之言便也都相信了。
2: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1: 风雨瞟了眼依旧不相信心腹的花千婉，再问了一句。心腹苦笑一声，
2: 微臣不敢妄言，毕竟微臣的妻儿家母都还在陛下的手中。
1: 所以这话的意思是为了他妻儿着想，他必然不会不敢撒谎。风韵满意地看向花千婉，
2: 皇后。
1: 花千婉仍是觉得不对劲儿，不行，本宫总觉有诈。听他笃定语气，官员们不满起来，有人提高声音打断花千婉的话，
2: 皇后娘娘，如此大好机会不可错过，即便他们识诈，陛下多加小心便是，若是不对退回便是，他们也不能讨得好。 叶爱卿说的在理。
1: 风玉投去一个赞同眼神，在花千婉还犹豫的时候，又一个侍卫进来报喜了。
2: 陛下，前朝的左卫营和右卫营打起来了，甚至还放了火烧了他们的营地。
1: 这简直就是喜上加喜。燕国军营内讧越是厉害，他们便越是开心。既然都放火了，那这必然不会是在作秀。
2: 皇后你看，这总做不得假了吧。
1: 他看向花清婉。花清婉你没沉默，燕国军营极有可能已经大乱了，此时他们应该趁机派兵攻打过去，一举拿下他们才对。可花清婉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儿，可他又想不起来。在他沉默的时候，周围的朝官已经不断地催促起来，还有几个压低了声音窃窃私语着，道的都是后宫女子不该干政，处事不够果断坚决。闻言，花清婉冷冷瞟去一个眼神，周围的人瞬间就安静下来。被他这威压感一压，众人连忙低头不敢再议论。风雨也是不耐烦起来，他正想再问一遍花清婉，花清婉抢先开口了，特别慎重说道，本宫还是不放心，让本宫的人就去查探查探吧。这话一出，好些个朝官不满起来，他们壮着胆子站了出来，用着不苟同的语气略有些强硬地说道，
2: 皇后娘娘，机会不等人，那何德是个极有智谋的人，若是再晚些时候，他兴许已经镇住了闹事之人，届时这机会也就白白错失了。
1: 这话让急迫的想要看到燕锦玉的死的风雨眉头皱得更深了，若是去晚了，这内斗结束了，他可就没办法将燕锦玉置于死地了。
2: 对，不能再晚了。
1: 他猛地站了起来，认真说道。花千婉见他不听自己的话，眉头紧紧皱了起来，眼中满是恼意。陛下，他正想说什么，可惜风雨没有允许他把话说完，便抢先扬起高音，抢了话语说道，
2: 皇后且在此等着朕，朕定然将那燕人的项上人头砍来送到皇后面前。
1: 花清婉还来不及多做劝阻，
2: 来人，去取朕的银甲来。
1: 花清婉看着风雨离开的背影，一张脸极为难看，周围几个朝官看他难看的脸色，窃窃私语着，纷纷觉得花清婉太过谨慎了。但所有的朝官都跟风雨离开之后，花清婉的侍女走近，面带忧伤，
3: 娘娘现在怎么办啊？
1: 花清婉深吸了口气，想着绝对不能让风雨在这个节骨眼出岔子，沉吟片刻，遂眯起眼睛吩咐道，你立即派人出去打探消息，看看那燕人玩的什么把戏。他总觉得那燕人不简单，不过是区区闹事儿，那燕人怎么会解决不了。
3: 是。
1: 侍女应下焦急离开了。风雨急迫地想要看到燕锦玉死在自己面前，遂匆匆地换上自己一身坚不可摧的银甲，骑着马儿，带着三万兵力，毫不犹豫地往燕国军营的地方而去。他们在离燕国军营不远的时候，风雨和他的一众手下便亲眼看到了那汇聚在燕国军营头顶的浓浓烟气，这说明燕国军营还真的起火了。仔细一看，那起火的地方竟还是燕国存放粮草的方向。
2: 竟连粮草库都烧了，这混乱气还能有假？
1: 身旁有人喜喜洋洋说道。

0: 这让风玉更加迫不及待地想要打过去。
1: 上，随着拿下这些贼寇的人头。
0: 他对将士们做出了一个势在必得的握拳，然后高高举起。将士们被他兴奋的话语所感染，已经有些跃跃欲试了。
1: 杀！
0: 燕锦玉正在这于小李品茶呢，心不在焉的与他闲聊着。于小李一边回应燕锦玉，一边将焦急的目光投向门外，不知看到什么，猛地站了起来。江月安一身戎装大步走近，又急又慌地说道，
2: 将军，风雨已经带兵快要冲到营地门前了。
0: 燕锦玉端起青瓷茶杯，修成一指轻轻划过那青瓷杯沿，闻言脸色毫无触动着急，反而满意又优雅地抬起抿了一口茶。见他这般淡定，于小李和江月安互望一眼，江月安不安心地问道，
2: 将军，他们都快要进营了，要不要现在让埋伏的人出来？
3: 咱们还有士兵，还有好多东西存放在军营中呢，没有拿走，更不能让风雨回来军营的。
0: 于小李略显焦急地说道。燕锦玉放下茶杯，那修长极具骨感美的手指扯过于小李的手，将他拉回到座位上，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眼神。那眼神仿佛是在说，没事儿，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4: 不急，等他进去。
0: 他淡淡笑道。江月安心怀忐忑地要出去回复那一众因为不安而将他推进来的战士们。于小李皱着眉头点了点头，注意到江月安离开的背影，忽然想起了什么，犹豫了一下，便从怀中拿出了响箭，也就是烟花。
3: 等等，
0: 他叫住江月安。
2: 夫人还有什么事吗？
3: 你把这几个拿到外面放了，对着古城的方向放。
0: 他把那把响箭递给江月安。
2: 是。
0: 江月安不知他们和李玲的计划，虽是不解，但还是接过了响箭答应了。坐下之后，云校里忽然听到了砰砰砰的声音，这刺耳的声音染发他双目一亮，兴奋地跳入燕锦玉怀里。
3: 嘿，计划奏效了。
0: 燕锦稳稳地将他接住，看着他的目光格外的宠溺和温柔。
4: 哼，都是你的功劳。
0: 他笑道。若非是他，他兴许还想不到研制那东西，借着李玲假死的借口制造出一个假混乱，让风云上头。
3: 我也就是随便一提，若非你修补了计划，估摸着还不一定能引出风云呢。
0: 念着燕锦玉身上还有伤，他没有抱着太过用力，他用手轻轻执起于萧里放置于胸前的一缕墨发丝，眉目愈发温柔。他看了一眼屋外那骤然升起的烟火气，不知为何抿了抿唇，露出一点不舍的眼神。
4: 风玉现在必死无疑，只要他死了，李玲指着便登基，到时……
0: 他轻声说道。他声音越来越温柔，于萧里已经想象到了他下面会说什么话。他心中一紧，用着坚定的语气对他说道，
3: 到时候我也不会走的，你若回去不了，我就在这陪你。
0: 燕锦沉默着垂下眉目，不知在想什么，在于小李紧张的注视下吐出一个温柔的字眼，
4: 好。
0: 风雨兴冲冲地带着人冲进敌方军营，其实再没有看到军营门前有人守着的时候，他便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带着人冲入军营之后，发现这军营内有烟火气缭绕，却没有人在吵闹，派人去查探方知。
2: 陛下，都是空的，这营帐内竟无一人。
0: 派出查看的人回禀道。随着风玉一同闯入敌方军营的将士们纷纷慌了，现在虽然还未能发现什么陷阱，但是他们都知道他们中计了。风玉的脸色十分难看，只要下令让将士们退出军营。然而张嘴的话却还没说出来，东南侧的方向忽然响起了一声巨响。这声巨响距离他们很近，便惊到了他们坐下的马儿。马儿骚乱起来，开始四处的乱跑动。这倒没什么， 但不知马儿踏到什么，地上忽然炸开，将马儿与马上的将士炸了个粉碎。
2: 怎么回事？这是什么？
0: 周围顿时沸腾起来，爆炸声不断响起，马儿失控开始乱跑。风韵的脸色由一开始的难看变成了惊慌。
2: 撤，快撤！
0: 风韵咬着牙大声命令着，但是他们想撤也难，毕竟坐下马儿听不懂人话。周围的将士们不知踩到什么，一个接一个死去，唯有几个冷静地掩护着风雨。
2: 快掩护陛下后撤！
0: 怎奈风雨下马之时，脚下忽然有个东西炸开了。
2: 陛下！
0: 此时古城的城主府内，两个白衣女子正照顾着受伤颇重的小七，见小七睡着了，也就蹑手蹑脚地跑了出来。刚刚走出，还没到花园里头两口气呢，便看到了自己的同伴急匆匆地飞了过来。这飞往的方向好像是花千婉的居住处。其中一人拦住他，奇怪问道：
5: 怎么了？怎么慌慌张张的？
0: 这人一脸惊慌，焦急道：
3: 云娘来吧，倒是在东房，看到李陵还活着，在陛下带兵出城后，他们带人过来了，似要攻袭城主府。
0: 这话一出，瞬间就惊到他们了。
3: 陛下此去攻打前朝军营，把人都带走了，此时城内护卫甚少，李云此时趁着陛下不在，必然想对娘娘不利呀。
0: 有人想到此处，立时以为李陵想抓住花千婉，好逼风雨就范。三人对视一眼，其中一个人皱着眉头，便往花千婉的屋子方向跑去。
3: 我去告诉娘娘。
0: 那因为照顾人略有些筋疲力尽的白衣女子却在此时抓住她的手。
3: 等等，怎么？
0: 那人一脸焦急，但还是耐着性子等她说完话。这白衣女子松开她的手，微微垂下头，脸色十分的复杂，眼中还含着一点恨意。在同伴焦急催促中，她抿着唇，用着极恨的语气说道：
3: 小七瞎了，是被花千婉所赐。
0: 这话瞬间就让那着急去禀告的白衣女子瞬间呆住了，似乎是明白她的意思，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不知是在思考还是在沉思。
3: 只要花千婉死了，我们就不必再受她制约了，小七也不会再受苦了。
0: 忽的那人鼓起勇气认真说道。气氛沉默一会儿，原先焦急的要去禀告的女子安静下来，随后说道：
3: 那我们去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0: 说这话的白衣女子顿时松了一口气。他们两人齐齐往屋子方向走，去收拾东西想马上离开。那站在一旁静默不语的白衣女子目光闪了闪，与他们说道：
3: 我有事要办，稍后再去寻你们。
5: 嗯，好。
0: 他走向了与他们二人相反的方向。片刻后，在花千婉的厢房内，他将所有的事情，包括刚刚自己两个同伴想让花千婉死去的事情说出来。
3: 娘娘，
0: 这女子正想说什么，花千婉一把将桌上茶杯扫了在地，砰的一声，茶杯瓷片四碎，还有的溅到这女子身上，吓得她身子抖了抖。
3: 竟还想害本宫。
0: 花千婉咬牙切齿说着，眼中满满的都是想要报复的恨意。过了片刻，女子不安询问道：
3: 娘娘，现在怎么办啊？
5: 先离开此地，等本宫回到皇宫，自然不会放过他们。
0: 花千婉阴沉着脸，她正想起身收拾东西离开，门外冲进一个人。
2: 娘娘，不好了。
0: 这是他派在暗中跟随风雨的暗卫，见到他秦汉一见来就说不好了。花千婉脸色顿时变了：
2: 陛下中了埋伏，不知燕国军营使了什么妖法，三万人身竟在瞬间炸开，且三万人似无一生还。
0: 暗卫焦急说道。花千婉腿一软，差

0: 差点摔倒在地，索性及时扶住桌子。他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微微咬着牙，他勉是想安慰
1: 陛下。如何？陛下呢？
0: 他现在在何处？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3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

0: 江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5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安慰神情一顿，迟疑了一会儿，小心翼翼说道：“
2: 娘娘放心，陛下逃出来了，此时性命无忧。只是娘娘先随我们离开吧。”
1: 花千丸吐出口气，他现在在何处？他本该去寻他。李林看到想见，立时带着人将城主府围住，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他正坐在城主府的正堂上，手下回禀道：“
2: 主上，没有找到人，不会有丫鬟说看到那花青婉被人从后门带走了。”
1: 李玲不甘地握了握拳头，面色略带恼恨：“
2: 竟让他逃了！”
1: 他正想着将花青婉抓到，用以威胁，些许能够逃过一劫的风雨。正在他恼恨时，又有人进来回禀一个坏消息：“
2: 何德将军那边传来消息，倒是风玉也逃了，不过受了重伤，疑是断了一条腿。”
1: 李玲紧紧地拧着眉头：“
2: 罢了，你去带兵围着古城，将意欲反叛之人拿下。”“是。”
1: 他起身欲叫人去开城门，将古城彻底拿下。“
2: 主上，有三个女子求见主上，她们自称是封国皇后的近侍。”
1: 忽的有人回禀道。李玲眯了眯眼，忽然不知道想到什么，勾起薄唇：“
2: 带进来。”
1: 余小李在得知风雨逃过一劫后，很是遗憾的叹息：“啊，可惜了，风雨没死逃走了，还活了下来。”燕菊脸上倒是没有可惜的神色，平静中

0: 似还有一丝庆幸。他在庆幸什么呢？他望着于小李的目光中透出了这种神色。
1: 确实可惜，不过他没死也没什么大的影响。
0: 他淡声道。于小李没有注意到他的异样，握紧拳头沉声道。不过此番风雨是大伤元气了，接下来这一个月我们趁着大好机会定能彻底击败风雨，夺回国土。风雨即便没有死，但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断了一条腿。加之古城一战，燕锦玉的火药闻名于世，无人不敢敬畏。风谷的军队士兵被打得节节败退，毫无招架之力。果然不过一个月的时间，风谷的36城由燕锦玉李陵联手分成东南两地发起进攻，很快就都拿下来了。二人汇聚在都城外，在都城之外安置下军营。这才刚刚安置，还未来得及休息呢，便都聚在了一处营帐内。营帐内将军们无数，女将显然是少了不少。随着他们的攻敌深入，李陵召集的军队越发大了。因他没有做出什么屠城之举，和风雨完全不一样，即使能得民心。一条长长的桌子上坐满了将军们，燕锦玉和李陵则是各坐一端，他们的面前都放着都城的城方图。都城可非一般能攻克之地，毕竟都城的城方图也是燕锦玉还当德庆皇帝时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布置下的，外人若想攻打只怕难。
1: 都城布防极隐，暂时是攻不进去的，即便攻入我们也耗费了不少的精力，且同一时必须破掉皇宫防护，一举拿下他们，断然不能让风玉有喘息的机会。
0: 燕锦玉用着平静语气淡淡说道。于小李站在他身侧，因这些日子他总是在陪着他研究如何破城，对于这些打仗的计划术语，于小李都已经耳熟能详，听个半懂了。燕锦玉这话让在场的将军们深深皱起眉头，沉思着，似乎在想着破城的计划。他扫了众人一眼，目光闪了闪，颇有些好奇地询问燕锦玉，却没有什么巧计吗？比如从冷宫密道进去，再来个里应外合。他才想起来冷宫处有一个密道。于小丽眼睛一亮，但还没等他兴奋多久呢，一盆冷水便浇到他头上。
1: 密道已被发现，彻底封住了。
0: 燕锦玉凝望他，眼神温柔，面色略带好笑之态。都城不比别的城池，即使难打，想靠什么技巧是不大可能的。于小李重重叹了口气，摸着下巴，学着一众将军们深思起来。可即便是等到解散，都没有一个人能想出破城的办法。燕锦玉摆摆手，
1: 罢了，那就都先去休息休息吧，都忙了一夜了。
0: 他们刚刚走出营帐，便有暗卫来禀，下跪在李陵面前。
1: 回禀主上，属下查到消息，风韵和那花清婉逃回了皇宫，且好似打算负隅顽抗到底，不愿再逃，将所有离开都城的后路都封锁住了。
0: 此言一出，三人皆是惊讶。他这是想做什么？于小丽皱起眉头，他莫非又想玩什么把戏？燕锦玉的目光闪了闪，薄唇微微勾起，勾勒出嘲讽弧度。他似乎是知道风雨不愿再逃的原因，但却没有告诉他们，只是轻声说道，
1: 以他现在的本事也翻不出多少浪花，不逃也好，也省得我们花时间去寻他。
0: 于小丽点下头，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心口，莫名的觉得有些不安。回到了营帐，烟鸟正在里面收拾东西，看到他们走了进来，便恭恭敬敬地退了出去。他刚走出，便与李陵擦肩而过，二人对视一眼，很快便各自转开眸子。在他们三人商量着计划时，烟鸟端上茶水。主上、将军、夫人喝茶。于小李正好觉得口渴，端起茶杯便喝一口茶水，没曾想刚刚端起就被燕锦玉夺了过去。
2: 你这是做什么？
0: 他不满地看着端着他的茶杯喝茶水的燕锦玉。这些日子也不知怎么回事，他总喜欢从他手上夺吃食。所幸他虽然爱吃却没有护食的习惯，不然就咬死他。于孝利做出了凶恶的模样，凝望着燕锦玉。他轻笑一声，扫了眼站在一旁乖乖巧巧的姨娘，遂优雅地喝着茶。
1: 哼，渴了。
0: 他哼了一声。李玲坐在他们面前，瞧着他们夫妻般调情举止，放在桌子上的手紧紧地握了握，眼中划过一丝阴厉之色。于孝利喝了一口燕锦玉递来的茶水，忽然想起了一月不见的云父，遂奇怪地问李玲：“对了，云父几时回来？”李玲先前说是去办事儿，可这办的是什么事儿，竟要这么久？他不在，燕锦玉手下能用的人甚少，除了黄莹还有一个江雨安外，就没有多少心腹了。李玲垂眸沉思许久，淡淡说道：“
1: 他暂时不会回来。”
0: 抬眸察觉到于孝利似在怀疑什么的脸色，话语一顿，遂道：“
1: 我让他办的事情极为麻烦，故而还需在外办个十天半月方才可能回来。”
0: 燕锦握住他的手，好像是极不情愿他和李玲对话。“
1: 你寻他何事？”
0: 他问道。于孝利若非寻人无事，向来是不会问这人下落的。他笑了笑，回了一个神秘兮兮的话语：“嘿嘿，秘密。”正在三人饮茶时，有人兴奋来禀：“
1: 主上，都城内有人前出，是南城林军士，他率五千护城军悄悄过来了。”
0: 都城内有四大军士，他们这一来还是悄悄摸摸过来，为何而来已经不言而喻了。于孝利蹭的一下站了起来，双眼亮若星辰，仿佛有星星在闪动着。他们还正想着怎么攻城呢，竟然就有人来助他们了。“
1: 太好了，随我去迎人。”
0: 李玲亦是十分兴奋，如今他坐上皇位光复燕朝的事儿已经是十拿九稳了，只是眼下看是几时，只是快是慢罢了。兴奋过后，他回头凝望着于孝利，用着格外叫人不自在的眼神分享着自己的喜悦。“
1: 南城林军士负责管辖南城，他若愿意投靠我们，想攻城便简单多了。”
0: 于孝利点点头，昂起头凝视着燕锦玉：“那是不是可以直接让他们打开城门，让我们冲进去？这可是一件大好事儿，他们不用费一兵一卒，便可把精力都留在了攻打皇宫上。”燕锦玉轻笑点头。李玲瞧着二人脸色微微一暗，忽然握紧拳头甩袖而去。于孝利拉着燕锦玉往前走，走着走着他抿了抿唇，想到了那个只要帮李玲坐上皇位便可回到现代的事儿。“锦玉。”他凝望他。“
1: 嗯。”
0: 他的眼神依旧很温柔，对他独有的温柔。他沉默半晌，遂闷闷起唇：“等打进了都城，拿下了风月，我们就一起回现代，好不好？”燕锦玉神情一顿，凝视他的目光就是暗淡下来，看着他乞求的眼神，终是叹了口气：“
1: 好。”
0: 于孝利和燕锦玉面见这位林军士，问了他为何想要投靠他们，原因是因为其兄长死在了风玉手里。在他们商议好了过午时便有林军士打开南城门后，天际已经是蒙蒙亮，清晨薄雾微浓。于孝利站在燕锦玉马下，仰头望他那俊美容颜，不知为何这心竟难受得厉害，好似这一去他便再也不会回来。“佩佩。”于孝利摇了摇头，他胡思乱想什么呢？燕锦玉一连望他，眼中含着不舍：“
1: 你留在这里等我回来。”
0: 他轻声说道，轻寒声线略带一丝温柔。于孝利张了张嘴勉强一笑：“你答应我的，要让我留在这里陪你，不许反悔啊。”“
1: 好。”
0: 他露出温柔一笑，在二人谁也舍不得离开的时候， 江远安凑了过来，

0: 声说道：
1: 将军该走了，不然就该误了时辰了。
0: 燕锦玉暗自叹了口气，用着复杂的眼神凝望他一眼，转开眸子
1: 走吧。
0: 他遥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口莫名发疼。昨夜一夜未睡，于小李心不在焉地回到营帐，打算休息休息。然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难以睡着，总觉得这心里格外的不安。正心烦时，帘帐被打开了，他起身去看，借着淡淡晨色看到一身红裙女子。谁啊？他皱起眉头，心中警惕。那人走近，他才看清这人面容。回夫人，是奴婢。燕苗脸上带着一抹淡笑，于小李上下打量他，这还是第一次见他身穿红裙，故而一时未能认出。警惕散去，他淡声问道：怎么了？燕苗端着一碗茶放到桌上，低头说道：将军出征，奴婢想着夫人必然睡不着，所以啊，特地给夫人煮了杯茶。闻言，于小丽有些好笑：我既睡不着，喝了茶岂不是更难入睡了？燕鸟摇摇头：夫人，这不是普通茶水，是加入了安眠的药材，夫人喝了之后定然能睡个好觉，等夫人醒来就能见到将军了。说罢，一鸟把茶水端到于小李面前：夫人请。于小李看了眼茶水，心中反有所至，他也想喝了这茶睡一觉，等醒来就见到燕锦玉。正想抿一口茶水呢，他却无意注意到燕鸟的脸，那张清丽的小脸居然起了一个水泡，水泡竟然还有拇指大小。你的脸怎么了？他放下茶杯，微微拧眉。燕鸟一愣：什么？顺着他的视线用手摸摸自己的脸，而后脸色变了变，解释着说道：是三无意被水烫了，故而起了个小水泡，我碍事的，夫人请放心吧。于小丽有些不信，谁被水烫了能起拇指大的水泡？而且燕鸟刚刚的反应好像是不知道一样。他端着茶摇了摇头，并没有心思深思他为何会取了水泡，正想抬头喝下一口。
1: 来人，把这刺客抓起来。
0: 忽的，他看到帘帐被掀开，云夫带着十几个暗卫冲了进来，他指指燕鸟，面色格外严肃：
2: 你们干什么？
0: 燕鸟慌张不已，他看到云夫叫人抓住燕鸟，不禁蹙眉：云夫，你这是在做什么？他起身欲帮燕鸟，却被云夫出手拦住了，他脸上还带着青青紫紫的痕迹，此时正用着阴冷的眼神看着燕鸟。在于小李疑惑之际，直接上前用短剑割向燕鸟的脸，然后对着他不知做了什么。他只听到燕鸟两声惨叫，然后就见云夫让开身子，于小李也看到了不一样的燕鸟。
1: 夫人且看。
0: 夫人指着燕鸟的脸，当看到燕鸟的脸时，于小李被震惊到了，眼前的一张脸格外艳丽魅惑，且隐隐有几分与自己相似的感觉。而且这张脸他见过，就在不久前，就在将军府，就在伙房。
1: 他是假扮成了那被赶出郡守府的丫鬟，有意潜伏在夫人身边的。
0: 云夫皱眉说着。云小李恢复冷静，他看了一眼云夫，那眼神好像是在问他怎么知道的。云父低头解释道：
1: 属下受伤之后就被一个被赶出府的丫鬟救了，见那丫鬟与这刺客姓名长相相同，又知无恙国有一种化形之术，故而心中怀疑。
0: 于小丽抿着唇凝望着燕鸟的脸，原来是刺客。刺客，他眼瞳微缩，看向了自己放到桌上的茶杯。云夫正要叫人把这燕鸟带下去，燕鸟急忙开口：
2: 等等。
0: 你们不能动我，我是李玲的人。
2: 李玲？于孝利一怔，突然回过神来，心中顿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那阴鸟犹豫一会儿，云府威胁他，若不把事情说出来，直接杀了他。阴鸟这才慌慌张张解释道，
0: 是李玲让我假扮他的人，稍后在你身边学你的形态，好。
2: 他犹豫着没有开口说下去。于小李想到李玲最近几天的异样，心中有了怀疑，赶忙蹲下逼问阴鸟，
0: 好让你做什么？
2: 眼见阴鸟不开口，他急了，抽出云父的剑架在阴鸟的颈间，
0: 说玲想做什么，为何要你害我？
2: 许是对死的恐惧，阴鸟又惊慌地开口说道，
0: 他要害的人不是你，是你的夫君。
2: 燕景云他们进了皇城便直攻皇宫，皇宫内侍卫逃的逃跑的跑，燕景云和李玲便轻易地带人杀了进去。燕景云和李玲斩杀数人，闯入前殿。前殿内，封印坐在皇位上，身上龙袍威严十足，即便此时正面临着命危，他仍是毫无惧色。他看着那长得格外艳丽的俊美男子，咬着牙满脸艳意，
1: 朕当初就不该留你性命。
2: 他发出沙哑的声音。燕景云面色不改，冷淡起声，
1: 你也杀不了我。
2: 凭他们的武功，就是当时想杀了他也根本奈何不了他。花千满坐在风雨身旁，看着李玲和燕景玉踏入宫殿，冷笑一声。李玲抹去脸上血迹，用着一副即将身为皇者的威严直之气，嗤笑说道，
1: 怎么还想负隅顽抗？你们逃不掉了，姑已经派人将这皇宫围了起来，你们便是插翅也难逃。
2: 花清婉高高扬起下巴，回言冷笑，
0: 哼，这可不一定。说罢摆了摆手，都进来。
2: 花清婉话音刚落下，殿外便闯入一群浑身浴血的士兵，他们个个手持血染长刀，将他们二人围成一个圈。李玲

0: 都带着一股冷气。
1: 是你？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929。
1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

0: 92.9.7香为您播报市府陆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东南风5到6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林居士手中拿着长剑，直直指着李陵，脸上再也没有了对风玉的怨恨，不，该是说那怨恨变成了厌恶，转到李陵身上。李陵瞬间就明白自己被骗了，这林居士是故意假头，然后在他们被打下不少人时，将他们的人都杀了。他眼含嘲讽，冷声询问林居士：
2: 你不是说他杀了你的兄长，你想报仇吗？
1: 林居士冷笑一声，然后对着坐在皇位高高在上的风玉行了一个跪拜礼，用着恭敬之极的语气说道：
2: 哼，风大王的人即便是死也不会投敌叛主，至于本将那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兄长，死不足惜。
1: 李陵听着他这番话，嘴角朝胡越发深邃，他嗤笑一声：
2: 哼，柯敬信了你。
1: 这话莫名的有些意味不明，但是在场中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语气。风玉满意的从皇位上走了下来，得意且高傲的凝视他们，用着自得的语气说道：
2: 你以为朕当真就由着你们闯入都城，杀入皇宫？
1: 他目光落在燕景云身上，脸上尽是满意神色，而后不知想到什么，眯起眼，话语之中透露着杀意：
2: 今日你们都得死在这里。
1: 燕景云面色仍旧无常，而且毫无一丝惧色，闻言冷淡嘲弄一笑。风玉话落，直接命令自己的手下：
2: 把他们杀了，若能取其首级者，朕会为其亲自封侯封将。
1: 他知道燕景云武功有多厉害，故而并不想拖延时间。士兵们激动应下，正想要举剑杀过去，却在此时殿门外忽然有人冲了进来。好几个风雨的士兵尸体被生生地扔到这些士兵身上，也射了几支箭，将最外围的士兵给射杀了。风雨一怔，皱着眉头往后退去。
2: 怎么回事？
1: 他声音一沉，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他再看向燕锦玉，看到燕锦玉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冷笑，顿时心中一紧。
2: 莫非他还留有后手？
1: 风雨等不及了，这一战是他与燕锦玉的最终战，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他不能让燕锦玉和李陵活着。风雨急了，连忙命令自己的手下：
2: 上，杀了他们。
1: 然而这些士兵想要冲上来的时候，殿外冲进来无数士兵。从这些士兵的衣着来看，他们是燕国士兵。当着风雨的面，风雨的士兵一个个被杀，那林军士也被李陵一剑杀掉了。燕景玉一动不动地凝望着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和不甘的风雨，他轻笑一声，从地上的一具尸体上拿起一把弓箭，遂用着自己那双充满杀意的美眸冷冷地凝视着风雨。
2: 风将军以为本将会只听其一人之言便会轻易信了他吗？
1: 他不紧不慢说道。花心丸猛地从皇位上站了起来，林军士是他们最后的底牌，林军士一倒，他们必死无疑。不，他和风玉绝对不能死。
3: 拖住他们！
1: 他命令自己的手下，然后咬着牙从皇位上跑了下来，便往后殿离开。
3: 陛下，我们快走！
1: 燕锦玉仍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手上举着弓箭，轻轻笑了一声：
2: 哼，想走？
1: 这一笑让人遍体生寒。随着一声能划破虚空的箭矢声响起，风玉那焦急逃离的背影便被一箭射穿了。
3: 陛下！
1: 花千万感觉到风玉倒地，猛然回头，眼中满是震惊，还有错愕和痛苦。他看着那剑正中风雨心口，身体控制不住颤抖起来。他闭上眼，然后猛烈地推开花青丸。 在西西消失前用尽全力吐出两个字：
2: 快走。
1: 风雨凝望着燕锦玉，眼中充满了不甘。然花清晚被他的手下生生拖走了。燕锦玉放下弓箭，并没有追上去。他与凤青的交易便是放过花清晚一马，

0: 让花心丸由凤青处理。片刻后，丰玉的所有士兵都已经变成尸体，殿内被李陵的人清理干干净净，除了丰玉的尸体。
1: 回禀主上，都处理干净了。
0: 士兵来报。李陵看了一眼冷淡的燕锦玉，眼中带着一丝嘲讽，点了点头。
1: 哼。
0: 而后缓缓走向皇位，用手轻轻抚摸着这至尊的龙头，脸上神色不定。这皇位是他的了。燕锦眉眼间带着一抹疲惫，杀了风雨后转身便要离开。李陵没有坐上皇位，而是凝视他，悠悠起身。
1: 慢着。
0: 眼见燕锦玉脚步不停，轻啧一声，眼中划过厌恼之色。如今自己是皇帝了，他凭什么还瞧不起自己？他眯起冷眸，咬着牙命令站在殿门的手下，
1: 所有人都出去，把殿门关上，除了朕的何德将军。
0: 燕锦玉仍旧不搭理他，抬步便走。可就要走到门口的时候，李陵传来了不紧不慢的冷笑声。
1: 朕的16位攻手正在殿外候着，朕已经下令，你若能活着出去，便设下1000万弓箭。
0: 燕锦玉停下脚步，浑身散发着一股巨大的威压，冷视李陵。李陵平息下自己心中怒火，然后用平淡语气说道，命令着他，
1: 把小李让给朕。
0: 燕锦玉轻喝一声，眼含嘲讽，转眼间眼神与语气都变得冰冷无比。
1: 哼，你若聪明些，便不该妄想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0: 他既然能把皇位让给李陵，也有办法毁掉这皇位。李陵抓着皇椅的椅柄的手骤然一紧，眼中布满嫉妒。
1: 姑若不试试，你怎知姑得不到？
0: 他咬着牙冷笑说道。他想要的就没有得不到的。说罢，他从怀中拿出2把短剑，选了最为精致的一把扔到了燕锦玉面前。短剑落地，在这空旷的大殿上响起了声音。
1: 捡起他，今日要么朕死，要么你死。朕若活着，小李便会是朕燕国万人之上的皇后。
0: 李陵拿起自己那把蛇形短剑走下皇位。燕锦玉冷笑一声，美眸微扬，并不将李陵放在眼里。他弯腰正想捡起短剑，动作忽然一顿，将那短剑扔下，脸上甚至还划过一抹喜色，不知何故，不知何因。他抬眸凝视下李陵手中那把短剑，薄唇微勾，嘲弄般突出4个字，
1: 痴人说梦。
0: 说罢不用短剑，身形一闪，便闪到李陵身后，一掌便将他拍到龙柱上。李陵连反应都未曾反应过来，已经摔倒在柱子上。他侧身吐出一口血，脸色惨白。他看着一步步向他走来的燕锦玉，想起了那人曾对他说的话。他毫不畏惧地笑了起来，用着挑衅的口吻开口，
1: 有本事你便下手杀了我。
0: 燕锦玉并没有动弹，只是凝视着他，或者说他的目光流转在李陵的短剑上。他不动弹，与李陵而言以为燕锦玉不敢，故而越发的自得，咳出一口血后便大笑说道，
1: 朕知道你做不到，朕若是死了，你与小李便会天人永隔，永世不得相见。
0: 那人在消失之前告诉他一件事情，只要他死了，燕锦玉就没有办法带着于小李离开这里。燕锦玉闻言轻嗤一声，转身欲走。李陵找准机会，在他转身的时候猛地从柱子上坐了起来，拿起短剑便想杀了燕锦玉。然而这短剑没有刺中燕锦玉，却划过他手臂。似燕锦玉这般警惕之人竟也未曾躲避，在手臂被划伤之后，他抬手捂着伤口，眼中划过一抹欣喜之色。 而比他更为开心的人是李玲。他甩掉手中的剑，看着燕景宇倒在地上，脸上的神色逐渐变得乌青。李玲兴奋不已，他撑着柱子站起来。燕景宇倒地之后，转眸逐渐变得模糊朦胧，他捂着手臂上渗出点点鲜血，那鲜血就是黑色的，显然短剑上染了毒，但他的脸上竟没有一丝意外。他扭头紧紧凝视殿门，
1: 这下小李是真的了，至于你？
0: 李林走到了燕景宇面前，脸色因为兴奋而逐渐通红，似乎是为了气他，李林还特意蹲下身子，用着悠悠话语说道，
1: 朕会告诉他你为杀风玉耗尽心力而亡。
0: 燕景宇转眸，朦胧双目还带着一丝清明，他并不害怕也不气愤，嘴角甚至勾起笑弧，这笑格外的意味深长。燕景玉用逐渐变得虚弱的声音说道，
1: 看来你体内的那个人并没有把所有他预选好的任务都告诉你。什么？
0: 李林并不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燕景玉也没有过多解释，毕竟这个任务他也才刚刚知晓。侧身吐出一口血，他用着嘲讽的语气对李林说道，
1: 他你永远也别想得到。
0: 李林不知为何听了他这话，自己的心竟难受不已，不好的预感在心头滋生。他拿起短剑看着燕景玉，眯起眼，威风异常猛多。他砰的一声，李林心头的杀意刚刚滋生，殿门便被猛地推开。燕景玉和李玲齐齐将目光转向殿门，当看到那出现在殿门的身影时，二人脸上神色不一。燕景玉轻轻咳了一声，那逐渐变得苍白的脸上带了宠溺且温柔的笑容。于孝利带着云父冲进皇宫，从阴鸟口中得知李玲想要趁此残害燕景玉的时候，他便这样发疯一般冲了过来。景玉，他冲进宫殿，目光一转，一眼便看到了倒在地上的燕景玉，自己全身的力气仿佛被瞬间抽空了，他来迟了。目光触及到燕景玉身上的血迹，眼眶不受控制地红了起来，眼珠子滴滴答答地掉落，他踉跄着向燕景玉跑了过去。然而他还没有走进燕景玉呢，便被李玲拦住了。
1: 小李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营地里等着我们得胜归来吗？
0: 李玲脸上挂着一抹勉强撑起笑容。于小李甩开他的手，用着极度怨恨的眼神看着他，是你杀了景玉。触及他那眼神，李玲脸色逐渐变冷，面无表情地说道，
1: 他是被风玉杀的。
0: 他又岂会相信他，抹了一把眼泪，他便推开李玲。燕景玉身上的生息已经逐渐消散了，他颤抖着自己的手对他伸出去，他的眼里只有他。
1: 小李。
0: 李玲看着那跑向燕景玉的身影，拳头紧紧握住，他咬着牙压住了自己心里的怒火说道，
1: 小李放心，你还有朕，朕不会不要你的，朕。
0: 然后无论他说什么，于小李都没有理会他，而是跪坐到了燕景玉的面前，颤抖着手握住他的手。
2: 景玉啊。
0: 他几乎泣不成声，他抬起手摸过他眼角的泪水，艰难地说道，
1: 别哭，愁死了。
2: 你又骗我。
0: 他抽泣着，明明答应他要陪着他的，一辈子也不会离开他的，骗子，他就是骗子。燕景玉努力张了张嘴，呼吸越发急促了，用尽自己全身的力气说道，
1: 这次是意外，这次我不骗你，我们可以一起回家了。
0: 他死了，他们就能一起回去了。

0: 赵丽咬着牙，看着他逐渐变得奄奄一息，自己也逐渐没了声音。
1: 你怎么回去啊？你又骗我。
0: 他抽泣着将他紧紧抱入怀中。燕锦云笑了笑，一边咳着血一边说道，
2: 再信我一回好不好？
0: 他怎么信他？他死了，他即便能回去了，也是自己一个人回去，他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李林看着他为燕锦云露出的死意，怒火瞬间窜上心头，他猛地冲到于小林面前，抓着他的手想将他们拉开。
2: 随朕走。
0: 于小丽咬着牙抓着燕锦玉的手紧紧不松，扭头看到李玲的脸，恨意滋生，抓起地上短剑对着李玲狠狠划了过去。李玲一时不防被划中眼睛，连连往后倒去。他想为燕锦玉报仇，猛然冲过去想一剑杀了李玲，然而那短剑就距离李玲的脖颈只剩下一厘米的时候，燕锦玉却急切出声，
2: 别杀他，我们就要一起回去了。
0: 于孝利也不懂为什么不让自己杀了他，他泪眼朦胧地看向燕锦玉，他露出一抹安抚的笑容，用着自己最后的力气说出了逐渐消失的话语，
2: 回去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够。
0: 他闭上眼的那一刻，于小李将短剑调转对准了自己的心口，忽的左边响起一道声音，
3: 恭喜玩家帮助主角杀死反派的任务进度完成，奖励下发，倒数十秒即将送二位回去。
0: 二位，他拿着短剑的手一顿，眼中划过一抹不可思议的神色，这二位是指他和燕锦玉吗？李玲放下了捂着眼睛的手，当看到于小李那逐渐变得透明的身影后，惊恐的神态浮现于面。
2: 不行，你不能走，留下来，不许走，不许走。
0: 他扑去的那一瞬，于小李两眼一闭，已然没了呼吸。清晨，海边的浪起起落落，伴随着清风渐渐浮起。海边的一栋别墅内，二楼，于小李两手两脚大开，躺在软软的粉色大床上呼呼大睡，那盖在小腹中间的被子微微凸起。不知过了多久，床下的一个闹钟响了起来，但不管这闹钟响多久，于小李仍旧一动未动，反倒是将在楼下整理东西的人叫了上来。他缓缓地走到他面前，看他睡得死死的，不禁笑了起来。
3: 起床，跟我去散步。
0: 燕锦玉捏了捏他的小脸，于小李不耐烦地甩开手，
1: 啊，不要，我要再睡一会儿。
0: 他挑了挑眉，伸出修长的指节，轻轻捏住了他的嘴巴和鼻子。几秒之后，于小李猛地睁开惺忪睡眼，噌的一下坐了起来，糊着嘴瞪他，
1: 你烦不烦？
0: 他一坐起，肚子上的被子便滑落，露出了圆滚滚的白肚。燕锦云笑了笑，手轻轻抚摸两下那孕育着新生命的肚子，然后在他不满的眼中走到鬼边。
3: 今天想穿哪件衣服？
0: 他问。于小李双手环胸捂着脸，一个都不想。他选了两件十分可爱的小兔子情侣装，把它们拿到了于小李面前。
3: 好，就这件了。
1: 你真烦啊。
0: 他扫过粉粉的兔子，鼓着脸说，他怀孕之后，他每天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燕锦玉已经习惯了。距离他们回来已经过了两年，那一年他们补了婚礼，很快他就有了爱的结晶。给他穿上衣服，扶着他到沙滩上散步。他悠闲地询问，
3: 今天想吃什么？
1: 冰淇淋。
3: 不行，换一个。
1: 宝宝想吃吗？
3: 他不想。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3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曲。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7点，嗨，早上好。8点，这里是新疆。9点，假日健康充电站。10点，梦想旅行日志。11点，全民阅读。12点，新疆原创音乐榜。13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15点，全民阅读。16点，新疆原创音乐榜。17点，长篇联播。20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22点，长篇联播。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

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风景，愿你走过千山万水，看尽世间繁华后，能够始终不忘自己出发时的方向，带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期许，无畏地奔赴每一场属于自己的美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三餐四季淡然有趣，不必太匆忙，不必太焦虑，慢慢的把自己的生活活成最美好的样子。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当晨光洒满窗台，预示着新的一天开始了。只要你愿意，没有什么能阻挡你奔跑的方向。早安，追梦人，一起出发吧。
1: 一千字一万字枯燥的重复，

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5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2: 起床，洗漱。

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热爱漫无边际，快乐有迹可循，新的一天愿你一路向阳，奔赴的都实现。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我们无需处处和他人比较，做好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三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
2: 一个声音
1: 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